0: 些坑
1: 啊？那坑简直太多了。比如说上一个小时我们主要讲了我都付出了哪些努力，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自己踩过哪些好笑的坑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现在回头想想都是智商。

0: 现在会发现说，其实你就是正常的吃三餐，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吃。还有一个是，我不再去追求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了，就是我其实觉得你自己的身形更好看，身体的肌肉变得更多一些，你自己的身体的体态正常了。比如像我之前的体态就非常的不好，我其实有非常严重的骨盆前倾。
1: 啊，就往前去。
0: 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我的，对，我这段时间训练还是非常卓有成效的。
1: 哦，有效果
0: 了。虽然体重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体态有了大幅的改善。
1: 反正自己开心啊，这个身体健康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也不要过劳，不要造成伤害嘛，对吧？128G也提到，他说每年体检这其实非常重要啊，及时得知身体的各个系统的情况，有问题呢就去专科解决，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保持身体指标在正常范围内。

0: 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让我照顾你，也是我们的听众 Percy Patty 点播的一首歌曲。另外呢，在周末的早晨啊，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呢也是开启了早秀点歌台的环节。如果各位有想听到的歌曲，或者说想送出的祝福呢，两种方法啊。第一种呢，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每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接龙啊，直接接龙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点歌看这儿啊，也可以参与每周的点歌互动。
1: 哎，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消息。刚刚说了，这个《肖申克的救赎》现在已经在周末可以去到电影院当中去看了。
0: 嗯，
1: 8月28号，悬疑情感电影《蜀道三》也正式上映了。
0: 哎，
1: 我看了一下这个剧情，怎么办？好想看，好悬疑，好想看。
0: 就是它的反转真的蛮多的啊。
1: 对啊，这个影片呢是以一颗心脏、两个孩子、三个秘密作为核心的叙事线索。虽然说接下来有一段剧情梗概稍稍涉及一点剧透，但是呢那三个秘密一个都没告诉，
0: 哎，
1: 所以还是需要去到电影院当中去解开谜题。
0: 嗯，这讲述的呢就是一个舞蹈老师啊，因为深陷丧子之痛，意外结识了一个男孩，然后这个对方胸口当中跳动的正是自己儿子的心脏啊！你想想，这个剧情发展到这儿，当然两个人在相处当中呢，也是彼此温暖救赎。但是他发现，对方竟然是撞死自己儿子的那个司机的孩子。
1: 嗯
0: 啊，
1: 但其实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了，这个相遇本来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0: 嗯，
1: 而自己儿子的死因也是另有隐情的，所以层层递进的反转跟伏笔也是观众全程。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5: 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5: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准，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继续。
1: 苏打绿是什么？
0: 苏打绿，
1: 苏打，没错的，半英半中嘛，对吧？早上起来8:36
0: 了，应该苏打 green 对，才对吧？这应该是
1: 中英结合嘛，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国际影响力的，比如说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电影，
0: 对，
1: 那么给阿妈。

0: 你刚进入到八月底，那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影片，包括今年像龙餐馆，我觉得竞争力都是挺强
1: 的、
0: 那其实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不看好这部影片，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潮州话的对白、
1: 嗯、
0: 还有本土的生活细节，会担心说那不是本地生活的人会不会有情感共鸣呢。包括导演当时其实也是比较认真的做了普通话版，结果后来发现大家去了之后全部都在抢就是潮州话版，
1: 潮州话版本的。 对
0: 这没有成为一个传播的壁垒，反而成为了影片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亮点吧，就是把这种鲜活的在地文化藏在日常的对话还有生活场景当中，保留了本土文化的质感，但是又不阻碍国际观众的理解和共情，因为情感是我们作为人类共通的、
1: 嗯、哎，确实啊，当然也是作为这个奥斯卡的评委的杨燕子的评价，也让这部带着鲜明地域文化印记的影片呢收获了更多的国际关注。这个影片呢是以四人化的亲情叙事为切口，将潮州的方言呀、民俗生活等等这些本土的元素自然包裹其中，也用这种朴实的情感内核搭建起了一个文化的沟通桥梁，也印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一个插曲、嗯、啊，叫做
0: 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

0: 伴随着李健的歌声啊，这样一首李健的《故乡山川》，是不是又把你带到去年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呢？
1: 我现在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上倒计时，
0: 行李健
1: 已经在哒哒哒的往后滴。你家里不会有块黑板还写着距离大运河音乐节还有34天、
0: 哎？不仅是我家里有块黑板，我办公桌上有块黑板，我现在手机倒计时都是那块黑板。
1: 能够感觉到啊，通过对去年的一些。

0: 哎，也可以考虑去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再去找到我们。
1: 哎，对，当然也不是在这儿完全说推荐啊，大家就一定要去这个音乐节，
0: 就是
1: 要去大有和子，
0: 就是要啊，不然呢？
1: 我刚才心里其实没有这个想法，
0: 就是要。
1: 你怎么？哎，
0: 这就是成
1: 都
0: 最好的音乐节，我不管。
1: 好吧，好吧，好吧。当然，这个在地的交通呢也是非常的便捷的啊。
0: 是的，
1: 当然也是提示各位，这个尽可能的我们要保持一个绿色交通，这个公共出行嘛。
0: 我现在发现了。最快的其实就是骑自行车，
1: 那真是啊。
0: 咱们北京啊，现在确实骑行越来越方便了。你看，除了我们说到的通州，现在在门头沟也举办了安全骑行，还有骑乐共融的主题沙龙。
1: 对，
0: 包括呢，其实你看全区还在京西小老鼠、京西大翅膀这两个可能骑行圈的人会比较了解的网红的骑行线路吧，布局了16座骑行友好的微型的服务驿站。
1: 对，
0: 在这里呢，有停车架、座椅、遮阳伞、修复工具，还有基础的急救包，可以满足骑友们停靠休整。还有包括简易的车辆维修等等多元化的一些保障的需求。
1: 嗯，对，你看这个在戒台寺、弹王路等等这些热门的骑行路线，上岸潭谷商圈等等这些社区节点也是有一个升级配套的设施，加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安全的防护，也是加速打造京西骑行目的地啊，这个提升整个的骑行的影响力。我虽然说没在那边骑过车，但是经常去那个戒台寺那边啊，就是开车去，确实看到很多的骑友啊，真的拼命的往上登啊，上山那个过程，虽然很累，但是看起来他们也真的很快乐啊。
0: 是的，那下一步呢，可能会全市有更多的一些骑行的驿站都增配急救包，还有 AED 这些救护的设备。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北京马上就要迎来最美秋季的时候，蚊子也没有那么多了，在外面骑行也不会又闷又热，突然来一场大雨浇的你像落汤鸡一样的这种好的时节当中，来感受一下北京最美的秋日。
1: 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我们的时光可能就是骑行的时光。

0: 我们的时间就应该花在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美好、哎呀，心情更好一些。但是我看到小耳朵们卷起来，我的心情有点不好了、
1: 怎么说，
0: 小美已经晒了一张自己的自行车的照片，说为了健康美丽帅气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打球、骑车、跑步，不吃重油重盐，早睡早起。比如说今天我就是已经4:30起床，5点多就开始骑车了，早上运动真的超级舒服呢。
1: 我的天哪。
0: 那接下来呢，更卷的还有我们的小耳朵蜗牛也说啊，那当然是跑步啊，坚持运动，刚刚在颐和园刚跑了一圈，也没有多少，7公里嘛，速度不快，控制心率，主要是为了舒舒服服的跑完以后，哎呀，回去大周末咱睡个回笼觉吧，好不好？让我心情也平和一点。
1: 你看刚才这两条留言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阶梯上升一样的啊。我们的老顽童啊，这也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哥哥了啊。为了健康坚持锻炼，每天早上10公里健走，风雨无阻，
0: 已经坚持
1: 了8年365天全勤呐、我的
0: 天，这真的是一个让大家非常感叹的数字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到的，为了健康、美丽、帅气，你都做了一些什么呢？这些是主观的，想要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做法。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借口，比如说工作太忙、家里的琐事太多、生活压力太大啊、要么就算了吧。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打扮自己也好，让自己变得更好，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
1: 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完美一些。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完美主义啊，虽然说我们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全完美的主义，但让自己变得开心快乐也是一种完美嘛。我是小左，
0: 我是鲸鱼，
1: 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各位周末愉快啦，
0: 周末快乐，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周六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好了，到了周六呢，就是听新歌的时间了。我从90年代初期一直就和中文的新歌打交道，推荐了30多年的新歌，这就是我永远年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多听新歌，保持年轻的状态哈。好了，第一时段的周周新生来吧。王铮亮以朋友的身份，
1: 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聊着恋人的天，身边有人向你追问，你又开始避嫌。
0: 汪苏泷路过晴朗，肖战从这里闪耀，
1: 来吧来吧来伤害。
0: 黄霄云不问，

加菲乌龟。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第一首来打歌的新歌，欢迎王铮亮带来以朋友的身份呢。那这首歌呢是于东然在2023年的一首单曲。年初的时候呢，于东然和王铮亮在有歌第二季第二期当中呢曾经合作演唱过这首歌。现在王铮亮推出了全新的 solo 录音室的版本。那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于东然的亲身经历啊，以朋友之名道出暗恋者无法言说的心酸。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聊着恋人的天，哇，天哪，这我感觉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天空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黄霄云的 OST 新歌，这是本月22号刚刚上映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的片尾曲《不问》啊。那么上个月《八仙》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看看这部《大唐妖探》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话说今年的暑期档真是相当的精彩呀，《八仙》《龙餐馆》啊，《奥赛罗》《蜘蛛侠》，还有让人恍惚魔幻的《牛来》，你看了哪一部呢？哎呀，我真的是强烈推荐欢迎来龙餐馆啊。原本呢是以为喜剧买了一张票打发时间，没想到开出了一个王炸的盲盒啊，强烈推荐，我要去二刷。好，接下来同样是一首 OST， 李佳薇带来电视剧《花开锦绣》的插曲《乌龟》，非常标准的 OST 结构，把绝境之中的无力感唱出来。那么李佳薇呢，没有一味的飙高音，是典型的铁肺收着唱的这种演绎方式，共情力不错，你来听听看。

蔡明佑本人一样淡然温柔陪伴的感觉。除了自己作曲之外，同样邀请性格上温柔以待的郑欣来填词。整首歌像花朵，像夕阳，用温柔治愈的唱腔教会我们与情绪来和解。好，接下来打歌的是郭靖的临界点，这是上周在音综开始奏乐开始舞当中推出，目前带来录音室的版本。郭靖呢，对于这种纯情歌的演绎真的是完美适配啊，道尽了关系落幕时的不舍纠结还有释然。

时代少年团的严浩翔 solo 单曲，本周来打歌就是这首 Hope to Remain， 是他的个人 EP Scary Movie 2 Same Face 收官主打歌啊。那这张 EP 呢，就像是一个音乐版的惊悚剧情片啊，设定在一个充满同质化面孔的世界啊，那些坚持独特的人就是世界的恐惧。这首 Hope to Remain 呢，就是在标准化生产着无数 Same Face 的前提下产生的。嗨，大家好，我是麒麟，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本周来打歌的最后一首歌呢，这位演唱者是漂亮的女歌手麦丽莎，去年声名远扬2025全国十强选手，巴西出生，中国云南长大，她的首张个人 EP 同名主打歌，我们来听听看《天造之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对吧？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像 Life。梁咏琪远距离。
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0: 王力宏 Hop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薛之谦美人。
1: 我们都创意满身，在捏造缘分。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2: 我不想失去你。
0: 齐豫毛阿敏相思 Live。
3: 最看望却故人事，最不屑一顾是相思。
0: 那英禅。蓝

化的大象做隐喻，表达出作为艺人的身不由己，加上音乐部分超高的表现力，被很多次翻唱。我们先来听他们俩的版本，稍后还有另外一个 live 翻唱版本，被驯服的象，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是2019年歌手第三季第十期上面杨坤所翻唱的《被驯服的象》，大家觉得如何？之前是本周最好成绩的在歌手2026上面窦靖童和欧阳娜娜的再次翻唱啊。除此之外，像巴图在《跨界歌王》里的翻唱，张韶涵、裘德在《生生不息宝岛记》里的翻唱，陈浩宇在《中国正在听》里的翻唱，以及像2021年

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五期当中的一群演员们的翻唱哈。蔡健雅本人呢在金曲捞第二季里的演唱啊，太多的翻唱版本了，真的是目不暇接啊。这是一首非常能够让歌手共情的一首歌。接着下来呢是本周成功晋级潮流风向的一首新歌，毛不易所演唱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这部电影呢是全程在汕头本地取景，没有大面积的特效啊，没有顶流的明星啊，男主角叫黄希燕，有一定的知名度啊，女主角张伟彤是纯纯的一位新人，目前的票房不到1000万。最大的新闻就是毛不易唱了这首主题曲《不想失去你》。

起。潮流风向，唐汉霄的新歌《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本人作曲，剥离了影视外壳，回归他作为个体的写歌，写暗恋呢、错过、告别，是普通人的心事。虽然看起来格局小，但是非常贴近个体的内心。那接下来这首爽感十足的 OST， 可就是另外一面的唐汉霄啦。也许是很多人提到唐汉霄名字第一个想到的歌曲啊，去年年初发表《嘶吼式》哈，充满了冲劲，力量外放，要唱出冲破一切的决绝。这首歌录制反复打磨了几百遍，我们再来重温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角色曲《我是哪吒》。

黄婉芝改编翻唱苏打绿的《我好想你》，这是在六月份《国乐无双》第四期当中所 live 演唱的，之后又推出了录音室的版本。粤语词是王婉芝自己填写的啊，展现了极强的改编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苏打绿的这首歌，最早收录在他们2013年的《秋故事》专辑里，在2024年复刻了苏打绿版，重制录制了整张专辑。那是苏打绿维吾尔第计划系列的第三张，对应的城市就是北京。我们来听这首写满思念的《我好想你》。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Day 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愉快，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麒麟，来到最后一趴，我们继续潮流风向 Part 2。李玮有你的地方。
1: 你就像温柔的天使一样。
0: 李宇春让你妈妈扭一下 Love。
1: 让你妈妈扭一下，妈妈一起唱唱。
0: 王鹤也黄龄过海。
1: 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
0: 派伟俊 Bad Idea。

0: 吸宴会呼吸的海，
1: 给每个窗留一片会呼吸的海，给每个梦筑一个向阳的窗台，
0: 容祖儿等等等等。侧田尚能独舞，清润集剧本，
2: 长夜有多长，梦到另一端。
0: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来自张艺兴讨厌情歌，选自他的最新专辑。整张专辑的主题就是从大闹天宫到斗战胜佛，大量曲目是那种宏大的硬核的对外抵抗的 M-pop 啊，电子国风等等。而讨厌情歌啊，像北京的鱼是属于专辑的向内的切面啊，褪去了金甲外壳，写普通人的情爱遗憾。一张专辑兼顾宏大叙事和私人情绪，刚柔对照非常的明显。接下来是一首近期非常优秀的悲伤情歌，在我们的潮流风向停了7周的时间了，厉害啊！李佳薇这首唱出从恋人退化到陌生人的过程，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情？

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彭希燕的新歌《会呼吸的海》，这是第11届金蜗牛填词大赛冠军选手马嘉轩的参赛作品，由郑在业、孙磊共同作曲，唱出了一段关于抵达与告别的故事。而对于彭希燕这位歌手，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这首歌，非常打耳朵的 hook 的部分呢，就是由彭希燕来演唱的。相信歌曲一响起，就能够带回到那几年的互联网记忆当中。2021年，彭希燕和 Frankie 弗兰奇所带来的《再见莫尼》。

新专辑《剧本》在潮流风向已经停留8个星期的时间。这首歌呢，是以剧本为比喻，拒绝相信命运写词的剧本，人生的走向由自己掌控，很像是上一时段我们听到的《被驯服的象》啊，都是在面对身不由己的时刻。只不过呢，一首是接受，一首呢是抗争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之路，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努力，最终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啊！正所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就像是暑期档大热的动画电影《八仙》，都没想到这样一个固化印象的 IP 可以拍得如此有新鲜感，如此好玩，也没想到这样的影片可以有一首潮流感十足的 funky 舞曲作为插曲。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在潮流风向当中依然闪耀的王赫野和黄龄的《过海》。大家好，我是麒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1点01分31秒，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卢一。那在经过上个星期的录播之后呢，今天我们还是回到直播的状态。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首先要进入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1: 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的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那接下来这部音乐

0: 剧歌曲热力榜。
1: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墙里的烟火人间》，来自音乐剧《破墙》。这首歌是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七位。在这首歌当中呢，它是一首极富中式情调且充满诗情画意的歌曲，听众是被带进了一个小桥流水烟火人间的家园。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音乐剧《破墙》当中的

0: 负热爱，创智未来。
1: 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区歌曲热力榜，我们把目光转向音乐剧《大江东去》。那这部音乐剧呢，将会在国庆期间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是由张新成、高天鹤领衔主演。这是一部写给苏东坡的生命史诗。那排在本期榜单第五位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音乐剧《大江东去》的《一蓑烟雨》。这首歌是由张新成所演唱的，也是这部剧的推广曲，是苏轼精神蜕变的转折点。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0: 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

必回头的来时路，飞向风。

0: 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974音乐剧现场。
1: 那最近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在百老汇的这个秋季到明年上半年的春季呢，其实有一些这个新剧以及复排剧目的也

伦敦，希望他能在那里找到一个新家。孤零零的帕丁顿熊来到伦敦的帕丁顿站以后呢，他遇见了刚刚结束旅行的布朗一家。这个原本有些疏远的家庭也因为帕丁顿熊重新学会了怎样相互信任照顾彼此。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音乐剧帕丁顿熊当中的 Pretty Little Dead Things。

们在音乐剧里青春洋溢。他们在音乐剧里黯然神伤。他们在音乐剧里山盟海誓。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翘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梦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12点0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在百老汇这个秋天到明年春天新一季的演出季当中，即将登陆百老汇的最新剧目以及具有标志意义的复排剧目。我们继续将要分享到的是音乐剧《帕丁顿熊》。那说到这部音乐剧呢，其实真的是它在首演的地方就是英国伦敦，可以说是2026年的奥利弗奖的最大赢家。那在评奖的初期呢，《帕丁顿熊》就是以11项提名领跑全场，最终是拿下了7项大奖。这7项大奖当中是包括最佳新音乐剧、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剧男主角、最佳音乐剧男配角、女配角，以及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布景设计，可以说是得奖满满啊。我们继续。

这首歌《伦敦的节奏》从塔尼亚和托尼开始，慢慢扩展成整座城市都加入其中的。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叫做 Heart Stare， 狠狠一瞪。这首歌当中呢是一下换成了很有冲劲儿的摇滚风格，一本正经的帕丁顿熊呢是突然拥有了一整段气势十足的摇滚唱段。为了寻找当年去过秘鲁的那位探险家，帕丁顿熊和布朗一家是一路查到了地理学家的协会，可是这里的人并不是怎么欢迎他们。于是平时总是客客气气的帕丁顿熊呢拿出了自己非常有名的严厉凝视，让这些傲慢的协会成员都得到了反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音乐剧帕丁顿熊当中的 Hard Stare， 狠狠一瞪。
1: Well, your Aunt Lucy can get stuffed.
2: Get stuffed?
1: Why are you staring at me like that? I feel a little
2: faint, woozy, hot under the collar.
3: Paddington, what are you doing?

人偶的演出，曾经连续一周是穿着戏服在桑拿房里练习，在视野极度受阻的情况之下完成所有的表演。我们继续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帕丁顿熊这部音乐剧当中的探险家与熊这首歌 The Explorer and the Bear。

0: 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1: 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份正式登陆纽约百老汇的音乐魔法阵。这部音乐剧呢，在今年的第79届托尼奖上是荣获了12项提名，并且是最终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

0: 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叫做 You Make Me Wanna Sing， 你想让我唱歌。这是音乐魔法阵这部音乐剧当中的男女主角乔治和梅丽莎在全剧的对唱。在此之前的整部剧当中，乔治一直表示自己不相信浪漫，用冷漠和嘲讽来掩饰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但是在这首歌里呢，他是第一次放下了所有的伪装，笨拙的几乎是手足无措的承认你让我想唱歌。我们来听这首歌 You Make Me Wanna Sing。
1: I am not the man of someone's dreams. Never been romantic. At least that's how it seems. I laugh at every

终曲，这是整部作品的点睛之笔。这首歌汇聚了剧中所有的角色，唱出关于成长和改变的主题。这座神奇的小镇是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走进它的人看清了自己真正需要改变的究竟是什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我是陆一，下个星期六音乐剧现场节目我们再见。

0: 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嗯，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多问温度可以吗？
1: 哎、
0: 但是 HD 16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
1: 嗯、
0: 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咱们哎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嗯、
1: 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0: 是
1: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0: 是
1: 哎，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0: 嗯， 嗯，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1: 这个新功能 HD 16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嗯、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哎、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 16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
0: 嗯，
1: 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0: 对
1: HD 16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
0: 嗯，
1: 哎，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
0: 啊、
1: 哎，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0: 非常方便。
1: 对，
0: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

0: 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航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1: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0: 对，
1: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0: 哎，
1: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0: 是，
1: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航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一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0: 是，
1: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啊。二次销售，那它
0: 就是二手的，
1: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分价只需要
0: 1499元。
1: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0: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0: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1: 对，
0: 对，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1: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0: 对，或者邻居是吧。
1: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0: 对，
1: 然后呢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5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5个专业的风嘴吧。
0: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1: 特别好用。
0: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得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1: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0: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
1: 哎，
0: 那第4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1: 这个是新加的。
0: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0: 没错，
1: 非常好看。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1: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2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陶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0: 是的，
1: 今天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没错，
1: 然后是国航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块钱，今天北广宠粉价只需要
0: 1499元。
1: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梳的100个名额啊！
0: 是，
1: 记住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13:04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开场的一些第一个小时的音乐作品，可以说能够让我们体验一下用 AI 进行的技术赋能的一些 City Pop 的华语翻唱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会放一些法语的作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反而要跟大家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听感了。国际流行怎能少得了华语作品呢？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那刚刚我们开场的作品叫做风，枫叶的枫。当经典的旋律被注入到了一些 City Pop 的旋律当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把一种秋天的萧瑟好像提前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感受一下复古霓虹灯下都市的生活味道。

特别的人，这种 City Pop 的笔触能够让我们发现一下慵懒却又带着一点点沙哑的声线，不是那种单纯的伤感，而是一种经历繁华后的释然。那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浪漫都市当中的偶遇，轻快的吉他扫弦的背后还有跳动的 bassline 来咯。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哎呀呀，像这样的一些单曲，我们觉得总会能够让我们充满了一种期待。当然，最美的期待来喽！我们可以把一些苦情的戏码转换成为一种相对轻松的关卡。你就是我特别的那个人。欢迎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进入聊天室，我们来一起进行一下话题讨论。今天我们来聊聊看什么样的视频我会一秒钟滑走，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了。抖音的视频直播也正在开启当中， Welcome everybody， 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视频直播。抖音打开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

当经典旋律披上了 City Pop 的复古外衣，那份关于思念的煎熬瞬间会变得细腻而且动人了一些。如果呢，如果 City Pop 放在这首歌里会什么感觉？ Welcome 来到节奏驾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1, 2, 3, go。

整个的 pitch 也会稍微的降下来一些， BPM 也稍微变慢了一点点，马上说明他要换歌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派对动物 Party Animal。 City Pop 的音乐风格呢，可以说它解构了一种精致的都市生活美学，把华丽的电子音效还有律动感呢放在了一起，构建出了一个充满了满满的这种眼前的闪闪亮的霓虹世界。那在这里 Party Animal 不再是一种喧嚣的代名词，而是一种释放自我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你所喜爱的晴天，这种味道可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样，像晴天这样的一个快板真的是非常适合朋友们跟唱啊，是根本唱不下去的，因为它太快了，有点跟不住的意思啊。那 City Pop 可以说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整体的氛围感了，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

说那些 AI 和无脑的视频就要划走了。还有呢，星际看来也对各种各样的网络的视频的广告很反感哈。现在带货已经不再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鲜事儿了，也不再是什么潮流了，而是一种传统的网络销售渠道而已，对吧？甭管是明星还是素人，都是在网络上的售货员。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翻唱的态度，来自各种各样的华语经典的流行歌曲的翻唱，但是呢都变成了一个 City Pop 的风格，希望您能够觉得哎还挺有新鲜的感觉的，是不是？来继续聊聊看什么样的视频，我会一秒钟划走吧，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把我灌醉，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 City Pop 这样的一种城市生活中的曲风，伴随这些个经典的单曲，华语流行真的还挺神奇的样子，可以说把等待的情绪能够渲染的恰到好处了。

一首如果可以，可以说它在这样的一种复古节拍当中，仿佛能够让我们闻到在街角的咖啡店里面飘出来的一种浓郁的香气，让人不禁回想起那个在茫茫人海当中与你目光交汇确定过眼神的那个瞬间，心动不已啊。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夏夜最后的烟火。

夏夜最后的烟火，马上到了夏天的尾巴了，我们也可以来听听看这样的一种能够让我们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感很强的作品，为我们赶路的人们加油打气。下面一首歌也很有趣哦，如果说你经常会刷抖音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哈基。

我们这节目驾到节奏驾到当中的节目里边，可以说是循环往复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独家啊。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放送的所有的作品都是独家呈现的，你在任何的网络媒体当中是听不到的哟。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推崇那些个原创音乐作品跟原创的音乐制作人们，他们哪怕用一些 AI 的技术手段啊进行加工的二创的这些歌曲真的很有意思，而且我们把他们都整理好了，成为了一种类型叫做 City Pop。这种风格能够让我们产生非常浓烈的都市生活的感觉，尤其呢在晚上听会多一种这种车水马龙的质感。而且呢像这样的歌曲的旋律当中，我们也会觉得哎，我们也可以让遗憾不再撕心裂肺，而是多了一分成年人的这种克制和洒脱，对吗？让自己可以来独自品味一下你喜爱的歌。

点点。一边听这样的歌曲，我们同时也可以来在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各位朋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可以来打开抖音来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看看我的视频直播哈。像 City Pop 它这样的一种作品的相对来讲节奏会比较的快，但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能够把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沉重的话语或者沉重的一些心绪唱在快歌当中，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这是一种带着微笑的叹息，不是吗？

难想象哈，这样的一段音乐，这一系列的非常经典的华语单曲的翻唱 City Pop 的风格，都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来自于波士顿的华人 DJ 他的混音作品了。我们今天帮朋友们来进行了一些整合啊，梳理好了以后独家为您呈现，只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工作日没有，周末的下午1点到4点钟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么下面一首歌呢叫做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因为我据了解说，好像秋裤啊这种非常神奇的贴身的衣物，它的英文名已经在词典里面被发明了，叫做 chill cool， 就是又 chill 又 cool 的一种裤子。

恶搞视频就直接划走，太无聊了。还有什么？山谷月亮说开头三秒是拖拖拉拉，半天也不说重点，背景音乐又嘈杂刺耳的，我听着就心烦，直接划走。偏旁部首说我特别讨厌那种很俗气的配音的视频，哎，就赶紧划走。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标准啊。来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最后的一首单曲叫做于是，哎哎，于是，10月6号他要来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喽。

0: 马上将会来到我们的整点的时段了，整点回来以后我们要进入今天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我们刚刚第一小时呢玩的有点累哈，下面小时我们稍微的让自己慵懒一点点，这个走路的时候也可以把步调放缓一点点，大概 BPM 在90左右，给你一些特别适合安静阅读的放松的音乐。当然我们也会通过 AI 进行一些二创加工，希望你会喜欢。当然除此之外一会儿还会能够听到，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在一种蓝天的之下啊，露台之上，找寻到生活里的那些慵懒足迹。各位我们一会儿见了。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
3: 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特别带来的 Groove Pop AI 的一些节奏精选。今天我们用一些来自于AI 创作的一种非常适合安静阅读的放松的音乐作品，带给我们一种周末的慵懒步调的 BGM Laid Back。 这样的音乐其实还挺适合去读书的，是不是？读书这件事情呢，需要的不是完全的安静，而是一个懂得退到背景里的一种声音。来，不抢戏的样子就是它咯。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天这样的一种 laid back group pop 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安静，但又不是完全的安安静静，却是一种能够不打扰我们的思绪，不打扰我们的专注力的静静的在那里的 BGM， 让空间有所温度，让阅读有重量，而这段时光也可以能够让我们听着音乐多了一些些值得回味的质感。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这张 Groove Pop Laidback 合集就好像是那样的一种声音了，慵懒的吉他带着一种呼吸感，键盘音符轻轻的可以能够推到我们的意识边缘当中去，这种空气感真的很舒服，能够让我们得以喘息，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在周末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 Bass 在生活的最底层轻轻的铺在那里，稳稳的可以托举起我们的一切，大概它的 BPM 在90左右，相对来讲比较的缓慢一些些，但它很舒适又很温暖，似有若无啊，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梳理人们这个世界和耳边的节奏能够悄悄的融在一起。

4点39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ic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送上这周末下午的问候。今天呢还是阳光挺灿烂的，在我出门的时候其实还看到了一些蓝天跟白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不如我们就用这样的一种特别适合在周末下午午后的听感的音乐来搭配一下你的居家学习、深度阅读、咖啡馆的读书等等等等，能够让我们在周末下午这样一段午后的时光更加有质感、更加有温度吧。话说我突然间觉得好像这个天气好像变凉了，短裤好像穿不了几天的样子了哈。抖音的直播间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抖音来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方，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音乐作品呢，就是我们为您特别呈现的一个能够让我们看到蓝色、看到露台的一段生活的陪伴。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您从呈现一下 Deep House 的音乐作品，叫做 Dote Azur Deep House Blue。那其实这也是一位法国的电子音乐的制作人带给我们的一段连盘了。很多人刚刚在问说，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曲目？它不是一个曲目，而是一套曲目，一套。它整个一套呢是一个名字，没有一个具体的某一首曲目的一个名字了。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要跟朋友们去陪伴一下，在生活当中更加有温度的时刻，能够让我们享受一下在周末生活里面的这样的一种 groove， 能退能让啊，但是完全不会抢戏的音乐作品，质感刚刚好。您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

子，今天我们在聊天室当中的话题叫做什么样的视频我会一秒划走，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听听 FM 当中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继续发言。那当然了，我们在这样的音乐的进程当中，一边听着也可以来去想象一下你的一些人生故事啊。

这样一个地球 online 的游戏当中，你觉得理想的阅读的背景音乐应该是什么感觉？有没有一种音乐能够让我们的读书读得很入神的？也许现在的音乐就很合适。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0: 直播当中和您分享的 Love Studio 带给我们的第54号电子音乐的 Disco 舞曲，让我们 Back to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

趣，每一刻锻炼都更有动力。周末的 BGM 就选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下。

9:03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第三个小时，而这个小时的开场作品，我们要特别来隆重推荐一下，在昨天下午刚刚正式出道的一位中国的流行电子原创的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尹海洋 Dylan。那他这样一首歌曲呢，叫做 Unapologetic， 来自他的出道的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个体差异》（Individual）。那其实呢，在昨天下午我们也见到了尹海洋本人，他同时呢也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自己对于这样一张专辑制作跟演唱过程当中的一些特别亲身经历且感受力满满的样子。我觉得作为一个2004年出生的音乐人，

是非常具有胆量的，也祝他能够行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稳，加油了 Dylan 银海洋。 Unapologetic 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小时的开场曲，我非常期待你能够来喜欢。那第三小时呢，我们在这里也要跟朋友们去隆重推荐一下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Love。

11:07了，今天我们节目第三小时要给您带来这样的一种能够让我们重返1977年代的 disco 的舞曲的连盘。首先呢，让我们把时间的磁头呢回到这个年代当中哈，那是一个属于喇叭裤、爆炸头和无限活力的年代。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听到的并非来自于母带的一个完美的复刻，而是呢从电子音乐厂牌 Studio 54那种烟雾缭绕的角落里边抢救出来的一些现场的录音。而这些磁带的感觉曾经沉睡在满是灰尘的档案盒里，那每一处丝丝的底噪都是在那样一个70年代黄金年代的呼吸的证据。让我们来拂去尘埃，重启这段被遗忘的舞池记忆吧。

听啊，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寻到那种非常非常细微的磁带的这种声音质感，那就是模拟时代的体温。在这样一个高清的数字化的音频的今天，这些1977年代的 Lost Tapes 反而显得是格外珍贵。他们没有经过一些很现代的后期处理的这种磨皮啊、美颜啊之类的，但是我们能够听到这唱针跳动的颗粒感，能够听到这种混音师推子推得太快的时候的一丝丝的小慌乱。正是这些不完美，也构成了在那个年代 disco 的最真实的一种激励，能够让我们听见了半个世纪前空气震动的模样。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像这样的作品，用我们听友的话讲说，太适合开车来听了。

一下，也许可以闭上双眼，当然如果你不再开车的话。1970年代的某一个深夜，在纽约的夜空当中，突然间会发现好像被霓虹点燃了。 Lost Studio 54 他们这样的一个厂牌的门禁还是很严格的。

不是唱片，这是一场正在你耳边发生的 party。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是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跟您送上这周末下午的问候。大家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此刻我们的二姐也被打动了呢，说歌单真好听啊，谢谢谢谢。那就不如开大音量听下去喽。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小提琴真的是非常能够抓人呢。此刻呢，我们的听友 PZQ 在聊天室当中发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特别的欣慰。他说呢，我此刻正在辽宁的沿海小城，此刻开着车一定要停下来，要致敬一下我听到此时此刻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音乐，太放松了。此刻谢谢我们的音乐，谢谢 PZQ 这位朋友。15:28，在一分钟之后，我们会有非常非常短的广告，然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带来1970年代的复古 disco 的舞曲连盘，这是我们节目节奏驾到的独家呈现，希望您会喜欢哦。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
2: 说的是你也是我，
1: 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持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Studio 54这样一个电子音乐厂牌带给我们的1970年代的黄金 disco 的复古单曲和连盘。那在我们70年代的时候，它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年代哈，能够让我们看到浮华和放纵的一种缩影。这里曾经是 Andy Warhol 以及上是各种各样的当代艺术家们的游乐场，而这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磁带那个年代给到我们更多的这种具有收听质感和仪式感的一些历程。也许一盘磁带就好像是一张泛黄的 VIP 通行卡，带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去窥探一下连那个空气当中都会飘散着香槟气泡和自由灵魂的神秘世界。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继续来听我们的 Last Studio 54 The Disco Tapes from 1977.

每一个周末都可以能够释放自己的好心情，让自己快乐起来。节奏驾到，只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只在 FM 974，源自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末尾的时间，也来再看一看几位听友们的留言了。关于什么样的视频我会一秒钟滑走？有些人我刚刚也总结了一下，发现有好几个人都在说，基本上所有的 AI 主播都会滑走，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人都是假的了，内容未必真啊！我明白了 ，AI 主播很多人都会一秒滑走。我相信在抖音里边，未来我开直播的时候永远都是真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每一次旅行，每一段音乐带给您的是真实的体验，只有真实的才会有可能能够带给我们留白般的思考， AI 替代不了。这里是节奏驾到，我们明天下午的1点到4点钟再会咯，拜拜各位，周末愉快。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呢，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1: 是。
2: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1: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1: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2: 哎，
1: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2: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绸缎了。
1: 对，
2: 而且它的那个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啊，会增强它的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融合，达到水润服帖的妆效。同时，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不得不感慨，就是外界的侵袭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都能放心的用。那它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够让我们脸上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那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其实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2: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1: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2: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简直就是

0: 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只，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027年的10月份。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0: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3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0: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止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的4型还有5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1: 哎，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0: 是的，
1: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

0: 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1: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胶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雷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瞬间就能融化于我们的皮肤，能够给我们形成隐形没有负担的绷带保护膜。
0: 哎，这种感受呢，也是这个30%的经典款，也叫老款的黑绷带，
1: 是
0: 它的特点啊。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
0: 699块钱。
1: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1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1: 是，
0: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3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3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5号的优雅灵魂。
1: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

0: 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哎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
1: 嗯，
0: 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1: 是，
0: 您上皮半。

0: 5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1: 是没错，那从始至终呢，这个原版香奈儿5号的风骨就是存在的啊，能够辨认出5号那种柔美而大气的全香与花香的组合。那以现代人的口味来说，这款5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淡香，
1: 而且100毫升啊。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1: 我们北广临期价只有189元1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
0: 基本上是一年多的时间，那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临期的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三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5号之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7: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8: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2: 黄灯了，冲过去。
8: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泽华。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相约。香港的朋友呢，记得是在每周日上午11点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哟。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静瑜。Hello， 泽华。
1: Hello。
0: Hi， CV。哦，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放暑假，但是有没有感觉好像到了暑假以后，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但是随着暑假马上就要结束，心里面又有那么一点点紧张。虽然自己不用开学，但是总觉得好像有很多事儿都需要赶在9月1号之前把它给完成了的感觉。
1: 这个暑假，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香港旅行啊，而我只能在我们的机房当中跟遥远的 C 位一块遥远去对话一下香港，真的是好羡慕、嫉妒、恨呐。
0: 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聊聊一些关于玩的话题。虽然我们身处北京和香港两个城市，但是有一些旅行的方式，两个城市真的就是经常想到一起去。比如前两天我看到了北京的这个景山公园首次推出了一个沉浸式的夜游项目，还有包括咱们的城市副中心也开通了一个大运河的观光巴士，是双层的，就让我想到当时咱们不是在维港的时候看到那种双层观光巴士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这种夜游经济的发展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那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听一首老歌吧，因为毕竟提到北京的夜晚肯定绕不开信乐团的这首 One Night in 北京。

0: 如果说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香港，我会非常羡慕的话，我每次去香港我会发现，其实在香港穿古装的朋友非常少。
1: 嗯，对的，
0: 对吧？
2: 但是穿西装的朋友非常多。
0: 所以香港朋友来到北京以后一定会想换上古装，然后夜游北京的各种各样的古色古香的建筑当中去打卡。
2: 哎，我很想问一下 Siri， 因为你家里面就是也是有北京很多的亲属嘛，比如说你放假之前小的时候回北京的时候，他们会带你比如说去逛故宫或者爬景山之类的吗？
1: 哦，会啊，如果是夏天的话呢，就是会逛故宫啊，然后爬长城啊。但是如果冬天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开心了，因为可以堆雪人啊、玩雪啊等等的一些啊香港做不到的事情呢，就可以在北京里面体现了。
2: 嗯，但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这次新开的这个夜游的项目啊，在香港也肯定体会不到。
0: 是的，
2: 就是在景山公园可以尝试一下夜间的时候爬到位于寿皇殿建筑群的最高处去看一下整个俯瞰整个故宫的全貌。我觉得晚上看的感觉肯定会更加不一样一些。
0: 而且它也是中轴线上仅次于故宫的第二大古建群，像咱俩这么好看的人就直接是古装一扮上，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出片的。而且现在夜游最好的一点是它的灯

0: 光都开得非常的亮，所以你不会担心这个拍出来的人太可怕，它拍出来都是非常漂亮的。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更加会刺激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摆出各种不一样的 pose， 然后拍到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当中获得点赞。
1: 现在我感觉每去一个地方，身上出片的任务都很重，
0: 真的还要拍短视频，
1: 都想着要怎么产出一条新媒体的视频给大家看。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刚刚开始试运行嘛，大家基本上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的时候有一场，然后周六周日的话7点和8点半会有两场。那同时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景山公园里面的这个花花草草也很漂亮，所以呢这些盆景啊，他们也会在这个展览期间去不断的去持续换新。而且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大湾区的，来自岭南的，还有包括山东啊以及湖北十堰的一些盆景啊，在这个寿皇殿还有包括观德殿的古建院落当中去展出。这也是给北京的朋友，还有包括香港的最近打算要来北京旅行出差的朋友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有点空，说想要感受一下北京的夜景，也想要感受一下这种古建群啊在中轴线上漫步的感觉的话，推荐这样一个地方。
0: 古建群现在也很卷的，好多古建群都会有很多非常专业的 NPC， 所以也欢迎各位到现场去打卡，看看你会不会遇到 NPC。
1: 那我们推荐了一个了，那 C 位帮我们推荐一个吧，像泽华这样就是执着于出片产出短视频的潮男潮女们，在香港的话晚上有什么好逛的地方？
2: 哦，如果在香港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懒人必备的交通工具，也是非常出片的，就是呢一定要在晚上乘坐我们的香港电车，俗称叮叮车，相信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这是我们的香港岛独有的百年的双层路面电车。为什么叫叮叮车呢？就是因为司机踏那个踏踏板的时候呢，就会发出叮叮叮叮的警告声去警告可能我有车经过了警告就是路面的行人要小心车辆经过。它也是呢全球唯一全数采用双层电车的车队，在香港岛里面呢也是属于非常怀旧的存在。它的车速不会很快，然后呢它也是有轨道的，所以呢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繁忙的都市，随着这个叮叮车呢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光。那么夜游的话呢，非常推荐一条路线呢，就是呢从中环上车，银行街上车，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市区的繁忙。因为在这个银行街里面呢，可以看到可能中银大厦啊，汇丰总行大厦，国际金融中心啊，就是你会感觉叮叮车是穿梭在这些的摩天大楼的峡谷之间呢，视觉呢也是非常的冲击的。那么呢之后呢就会去到铜锣湾，就是大家的购物天堂了。而除了说购物天堂之外呢，这里也有香港非常著名的霓虹灯的夜景啊，因为很多很多的一些店铺啊商店啊都会有他们独特的霓虹灯的招牌广告牌。那么叮叮车呢从这边经过的话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可能人群走过这种闹市的繁忙的景象。那么之后呢就会去到比较秘境的地方了，去到我们的西营盆啊，坚尼地城那边，那边呢就是另外一个感觉，因为呢它是非常寂静的沿海的地区。那么从忙碌到寂静的一个感觉呢，就是非常好打卡的地方啊，也推荐大家呢去到这边的话呢，可以往上走直接上2楼的最前排，窗户呢是可以打开的。那么大家镜头
1: 位置好好啊，
2: 对，那么镜头呢就可以贴着车窗去拍摄街景，那么对着一些交错的叮叮车呢就非常的出片，因为我们是有来回线的，所以呢就是你在自己的叮叮车可以看到其他的叮叮车，然后呢再反映到街景，再反映到繁忙的人群。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是上下的话呢，一律是后门上车前门下车，然后呢我们是下车的时候呢才是支付现金或者是一些的电子平台的支付软件，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卡也是可以支付的。所以说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乘坐这样子的叮叮车，也不用走也不用逛，就是坐着就可以了。
1: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观光方式。那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好玩的在夏夜特别适合去打卡的京港两地的地方，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首歌曲吧，特别是在夏夜的时候，在夜晚我们特别适合听到这首来自颜仁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0: CV 介绍香港的叮叮车，那最近咱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又开设了一个大运河的观光专线。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车身啊，我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带孩子去，宝宝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的这个二层是全景观景的，视野非常的开阔。比如说刚刚像在叮叮车上 CV 介绍说，我们一定要去抢第一排的那个位置啊，把手机直接架在这个玻璃上，是一个最佳的拍摄位。但其实呢，如果你是坐这个大运河的观光专线的话，你坐在后排这个观景位要更好一些，因为车里面还有一个专职的讲解员，在大家行驶的过程当中也会沿路的去给大家讲解像北运河的这个漕运历史啊，还有包括京津运河同源同脉的一些背景故事。这个公交车呢也是一个环线运行的，全程差不多是40分钟，中途是跟叮叮车不一样的，它不停，所以你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全部都是观光，坐上去了之后你还是会回到你开始的始发站。但是这一路上呢会串联咱们通州的燃灯塔、大光楼，还有千河泄露桥以及运河商务区等等的地标。那当然了，如果大家回到这个始发站的话，也可以选择像比如说在维港去坐这个天星小轮一样，在咱们运河也有运河游船，所以也可以形成这种水陆夜游的组合方式。
1: 现在来北京的懒人非常多啊，就加引号的懒人，就是不太喜欢走路。
0: 对，
1: 如果能够有一些交通工具可以让自己减少走路的话，这一次的行程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底，我觉得到北京的深秋的时候是非常值得做这一趟行程的。
0: 但是二层的话可能会冷啊，大家都带一个外套。每天晚上5点钟到9点钟去运行，每隔1个小时发车一班，所以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的朋友对这条线路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去做一下功课。那 C 位香港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去了以后还可以在夜间的时候去打卡去游玩的，但是又不费腿的就像刚刚泽华提到了，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愿意去暴走了我们想要去休闲感受一下这个城市夜景的方式呢？
2: 没问题，我们也派出我们的双城敞篷巴士来出站了，因为我们香港的也是有特别营运的这种敞篷观光巴士啊，也是体验香港夜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方式。刚刚静宇不是有问到说如果是香港岛去到九龙的这个线路有没有可以坐吗？这个巴士就可以了，因为呢它是专门设计给夜游的，也是横跨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会穿过海底隧道，将维港两岸最耀眼的夜景呢一次过去串联起来啊。
0: CV 帮我们推荐一首，比如说你自己坐在双层巴士上戴上耳机，然后你觉得耳机响起这样的音乐会特别让人有沉浸感的歌吧。
2: 我如果是推荐的话呢，我马上想起的是 MC 张天赋的一首《老派约会之必要》。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金港快乐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刚过去在这个星期在香港就是举行一个大型的歌唱比赛，也是这是电视台的一个选秀秀，参加的朋友全是35岁以上的，一定是中年人才能参加这个选秀比赛，就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今年已经到了就是第四季，就是最后一季，其实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季的就是这个比赛是非常的成功，因为这个选秀这个节目除了这个唱歌的部分之外，还有就是每一位就是参加的朋友背后也有一个故事告诉大家，大部分是因为工作，因为就是家庭一些就是经济的问题，放弃了当年就是唱歌的梦想，他们就

0: 一个梦想在心里面，他们不敢去追，但是呢到了中年，就是生活比较安稳，他们真的希望只是把这个之前放弃的歌唱的梦想追回来。我看过第一季，就是有一些参加的朋友背后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其实呢在香港这些年来也有很多的歌唱的比赛，也有一些选秀秀，最初的就是在70年代在电视台有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呢就是用灯来评分的，一个灯两个灯这样的，最多就是五个灯，就是最高分。除了电视台这个用灯就是评分的这个歌唱比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8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比赛，新秀歌唱大赛。那第一年拿到这个冠军的就是非常有名的梅艳芳，之后呢很多的歌手也是在这个新秀歌唱大赛里面出来的，好像蕾芳、杜德伟、许志安、郑秀文、陈奕迅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歌唱比赛，就是香港电台就是举行的，就是19区歌唱大赛。第一年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就是我们非常就是受欢迎的一个歌手之歌神，就是江学友。那之后呢一年就是由这个李克勤拿到这个冠军。我自己觉得就是香港人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歌唱比赛的一个选秀秀，因为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唱歌的，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欢就是看这个歌唱比赛。不知道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一个类型的歌唱比赛，这个类型的选秀秀呢？那我真的非常期待就是下一次香港的大型的歌唱比赛。今天金港话题知识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还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最近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
2: 在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情歌中用嚟比喻爱情嘅嘢多不胜数，而今次 Gareth T 就用咗玻璃，亦都系佢呢首作品嘅名称嚟嘅。玻璃脆弱易碎，要小心轻放，呢样嘢同爱情本身嘅特质固然相似啦。但系 Gareth T 喺歌词中嘅一句“我爱你很透明，像是玻璃”，就表达咗喜欢一个人嘅单纯彻底。用愿意被看见自己的爱作为告白，是一首浪漫的甜蜜情歌来的。现在就听一下 Gareth T 汤灵山的玻璃。

JW 黄浩儿转做独立歌手之后咧，揾嚟好多新班底合作嘅，好似照顾者呢首作品就系其中之一啦。问到佢呢啲班底系点揾翻嚟嘅咧，佢就话好多都系靠朋友介绍，自己再主动联络嘅。就好似今次苏道哲呢位监制，佢话第一次同对方见面咧就系做呢首 demo 啦。JW 就知道，因为自己已经放低咗当时嘅唔开心啦。但系亦都因为咁样，监制就同佢一齐 recall 翻，回忆翻当时惨猪猪嗰个嘅自己，务求要切合翻原本作品嘅感觉。其实都几残忍噶，明明开心翻，又要谂翻起啲唔开心嘅嘢。但系为求效果好 ，JW 觉得系值得嘅。佢仲形容佢系将自己嘅所有拎出嚟去演绎呢一首作品。照顾者 JW 黄浩儿。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歌曲来自陈小春的《人一个》。小春哥的嗓音就像是一杯温过的老酒一样，入口就是那种熟悉的粗粝感觉，但是回味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薛凯琪即将带来的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当中的《自由的夜》这首歌曲。全新专辑呢，一共有11首歌曲，每一首歌曲都是像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呈现出薛凯琪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不同的切面。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自由的夜》，它也是通过旋律还有包括歌词来呈现出这个阶段这个当下的薛凯琪对于自由他本身的理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他跟马斯卡和荒井十一共同合作的，所以自由的夜当中呈现出来的也是有偏一些雷鬼的节奏和一些不太熟悉的薛凯琪他所呈现出来的节奏感在其中。而这首歌曲听完以后会给人带来属于当下都市人的那种既复古又松弛，同时又很紧绷，又会觉得很有当下都市的调调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感受这首

0: 今天我们金港话你知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网络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众朋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0: 最后来听一听 Gordon Freeman 的一首17奏鸣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来到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想象当中飞到月球是件很浪漫的事情。我最近看了奉俊昊导演的一个新的电影叫米奇十七，就是一群人跑到这个月球当中去做试验品，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试验鼠，就是他去试验宇宙当中的任何的可能性的死法，然后他每次都会死掉，死掉以后当然肯定有机会让他重生的嘛，所以他每次在重生，在这个不断的死掉和重生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爱情呀、啊、关于人性当中的种种的思考在其中。但是吧，你每次看到这样题材的时候，你觉得这月球光秃秃的到底美在哪里？
1: 哎，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关于月球的一个描述方式，就是当我们看到满月的时候，不是它最圆润和光泽的时候嘛、
0: 哦、
1: 对吧？但是呢，它也有背后隐藏的一面，就是它非常的灰暗，以及让人会有点感觉空洞和恐怖的地方，
0: 对吧？
1: 就是说任何事情它有一个两面性的感觉。
0: 是，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月球题材的时候，每次都营造出如此之浪漫的一个场景，我们心想真的那样地方觉得你也不觉得浪漫吧，
1: 光秃秃的是不是也会觉得
0: 啊？而且即便是跟你心爱的人两个人在那个月球当中去漫步，你也会觉得
1: 没吃没喝，可能还没有什么地方住，
0: 缺少身边的见证人，连人都没有。
1: 好吧好吧，见证这样的一个落日的时分，也见证周末的开启。17:05，娱乐总排继续是在974直播当中。周末快乐，我是戴毅。
0: 为什么说到月球呢？因为刚刚这首歌曲是宋炳琴跟鹿晗所合作的歌曲，叫做《飞到月球》。各位好，我是泽华，周末快乐。
1: 我觉得刚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因为歌曲的旋律很熟了，但是对于演唱者似乎有一些混淆。然后我就问泽华说：“我说这俩人是谁呀、啊？”然后他就告诉我是宋炳琴和鹿晗。我说：“还是有一个更加拥有一种领先的优势在其中。”
0: 鹿晗的声音其实你是听得出来的，宋炳琴可能听得相对少一点，
1: 少一些，
0: 就会相对陌生一些。
1: 对，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男生把这样个 R&B 感觉唱的挺，感觉貌似很油，但实际上他真的玩得很开。
0: 是的，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昨天呢，天气还是比较冷的，然后晚上如果睡觉是开窗户的话，你会觉得薄被子都是有点不够的，可能需要厚一点的被子。但是今天呢，突然间就开始放晴了，白天还是挺热的，最高气温有31度。中午的时候预报，反正天气预报显示的是25-26度，但是在屋里室内的话，你还是会觉得挺热的，要开空调。
1: 没关系，我是觉得说这两天你，即便说是正午时分出门，或者你坐在车厢当中觉得有点热，但是开点窗户之后，那个小风一流动起来，已经跟之前那种七上八下时候的那种暑热的感觉不一样了，就是空气当中的水分在慢慢慢慢的被拔干，我们很快就会迎接来一个很舒爽的一个夏末初秋的感觉，
0: 挺好挺好。然后总是雨天，也是要适当的加一些晴天，这样时而晴天，时而雨天，还比较不错。
1: 对，昨天我们放了好多跟雨天相关的歌，所以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的一些湿度就会拔干之后，就会来一点晴天的歌听听。
0: 来点洋气的歌曲，毕竟你刚从维港回来，给你送上一首比较维港的歌曲。
1: 乖，
0: 弯弯的月光来自于周慧所演唱出来的维港的美景。

0: 王牌新歌测评。
1: 现在周末去看脱口秀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朋友第一次去看脱口秀的时候都是抱着哎，我看看到底有多好笑，结果出来以后发现真的还挺好笑，从此爱上脱口秀的朋友。
2: 我甚至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说未来就是有一个小一点的就是朋友的侄女
1: 啊，
2: 他就是因为喜欢脱口秀，他甚至会觉得说未来想自己立志成为一名脱口秀的演员。
1: 对，现在转行特别多，然后大家也知道现在电台 DJ 纷纷的失业下岗嘛，现在很多其他地方的 DJ 都已经在转型去做脱口秀演员了。
2: 哎，其实可以，我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的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比如说先写一些跟我们的工作和自己自身啊周围的人有关系的一些段子，
1: 对，
2: 然后试着找一个地方先脱口秀来那么几天试一试， 对吧，
1: 对，
2: 也尝试一下做演员的感觉。
1: 但是那个难度其实挺高的，你首先要抖包袱，然后那个节奏感呢跟主持人的那个节奏感又不一样，
2: 对，而且还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问题就是你先得忍住自己不笑，
1: 对，
2: 是吧，
1: 是，
2: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包袱你自己已经知道他哪个地方想笑有意思了，你给自个儿一个预期的时候那个表情就出卖了自己，
1: 对，
2: 所以很多时候微表情要藏起来，甚至有一些微表情要配合这个段子来增加这个所谓的梗和一个段子的好笑度。
1: 对，为什么说要脱口秀呢？大家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李宇春的形象呢都好像是比较他偏一面的，要不然是比较可爱那一面的，要不然就可能会比较正经那一面的，就很难把他跟脱口秀相结合到一起去，但是他之前做过这样的一次尝试。
2: 他去年呢是登上了脱口秀的舞台，然后也让自己谈笑风生当中放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在京剧频出的段子里面来感受了一下生活当中的锐利，也在笑浪当中捕捉到了或者说还击了暮气沉沉。所以他觉得对于幽默来说他还是挺开心的，参加脱口秀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说开一个玩笑呀，偶尔吐吐槽，或者把生活当中的那些好像你觉得有一些压力的东西你换成另外一种口语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的话，也许会变成一种荒诞彩蛋的方式，也都让他有了另外一种去理解世界的一个崭新的视角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次尝试呢，他决定说我要创作出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就是跟脱口秀有一些关系，跟幽默有一些关系的，于是这个歌的歌名就叫做我要幽默。
2: 说这个歌词的创作当中还把铺垫呀反转呀callback 呀还有扣钱脱口秀的专业术语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他还邀请到了脱口秀演员呼兰来跨界合作，所以呼兰本身很擅长逻辑缜密的文本的表达，还有一种很戏谑的风格，也表达出了一种恰当的幽默感，所以这一次他跟李宇春的这个创作的理念也是不谋而合的。
1: 编曲还是老搭档。

0: 你这个编曲还是听得出来是老搭档郑楠一向比较擅长的春春在作品当中会呈现出来的一个音乐气质。
1: 对，我会觉得舞曲的风格其实很适合他，而且他的声音当中那种干脆和历练的感觉就是很适合去演唱这样的一种有点诙谐有点幽默的东西。
0: 嗯，前面说到了呼兰参与的这首歌曲创作，可能一开始听不出来，但其实歌词的部分呢是非常讲究的，并且是跟脱口秀也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大家都知道脱口秀的一段文本呢可以有很多的铺垫，但是等的是最后的那一下怎么落下来，所以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春春和呼兰也是做了很多的设计。
1: 嗯，他说里面的 rap 也是表达了他对于词的一个精确的追求，而且李宇春也说脱口秀呢就像当代现实主义的一种表达的载体，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可能时而笨拙时而幽默时而洒脱，但是昂起头来满怀希望的还要继续前行，所以歌曲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满怀的希望继续前行的一种能量。
0: 同意，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但生活当中有些事儿啊，它发生了你就换一种幽默的方式去看待，也许也会过得好过一些。
1: 嗯，
0: 关于幽默的题材其实在华语流行歌曲当中挺多的，最早期的杨乃文的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还有包括吴克群也有过一首人生超幽默，
1: 人生超幽默的，还有周杰伦的黑色幽默。
0: 对，
1: 你的黑色幽默，我觉得有些幽默的东西呢它其实也表达了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苦涩。
0: 嗯，
1: 对吧，就也是有一些小悲剧的内核在里头的，大家要调侃自己，他总不能调侃别人去吧，是吧。
0: 哎，你说那黑色幽默，这两天看到的就推过来一个小视频，之前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王力宏跟那个周杰伦坐在一起，可能 Q 这首歌曲，王力宏就一直在唱黑色幽默的主歌的部分，到副歌那一句让周杰伦去唱，周杰伦很聪明的没有接，如果你是他你接不接？
1: 为什么不能唱呢？
0: 因为你如果唱的话就会掐起就是两边的粉丝的对阵啊，可能会口舌啊口角啊，谁唱的更好啊。
1: 哦，是在这个点，因为我觉得做我自己的歌，哎，为什么不能唱？
0: 所以你看做明星很难啊，特别是巨星。
1: 我好中二。
0: 这也是一种幽默的方式。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风鸣月亮这首歌曲简直是太贴合许茹芸的表达和她的一个声线了，她的声线对于我而言就很像蜂蜜，而且是槐花蜜的那种。
1: 哦，
0: 槐花蜜跟其他蜂蜜相比它没有那么厚重。
1: 哦，槐花，我倒觉得九月份的桂花也很清香。
0: 嗯，
1: 但是它会有一点格外的浓郁，那个浓郁是因为它那个香味的足够的凝练。
0: 嗯，
1: 所以也像许茹芸的声线，就是它声线的能量并不是很大，但是足够有穿透力，它是那种核心极密极密的甜而美的感觉。
0: 然后它又是那样的一个弱气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演，就是歌手
1: 演绎。嗯，
0: 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它始终它的声线没有发生过变化，这个事情还挺难得的。
1: 没错，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类华语歌坛当中的，尤其是女歌手，可能更有代表性或者多一些，像她，像戴佩妮，我都觉得都是声线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包括梁咏琪。你是不是觉得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 对吧？
0: 对，
1: 从本质上和他们所演唱的风格是一脉相承，从年轻到现在都是有这样慢慢一个走过的感觉。
0: 而且这几位的话，他们的外形几乎也没变化，好像就是一直处在那样的略微有些皱纹，那也合理的皱纹
1: 没关系。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对于女性的包容，就只要你一直呈现你人生当中不同年龄最好的状态，就是 best。就很好，
0: 或者是这个阶段你不拧吧，你的作品和你的人都不拧吧，那你呈现是给观众就是一个舒展的。
1: 没错没错，所以期待着更多的我们喜欢年轻的女歌手啊，我们喜欢的歌手们始终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0: 哎，但许茹芸好像参加音综不太多啊，内地的音综不太多。
1: 有大陆音综他参加了不少。
0: 哦，
1: 像芒果那边的节目他参加过好几次，然后蒙面唱将猜猜猜也有他。
0: 哦，
1: 大概有两到三个音综吧，我觉得最起码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它是有一些的。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只不过它的音色太有辨识度了。
0: 是的，
1: 就无论怎么隐藏自己，这除非他故意的把声音唱厚，
0: 就跟之前金海心参加那个蒙面唱将一样啊，你开口就知道是你，
1: 一张口就是他，没有办法。所以那也是就是所谓的在千禧年前后的时候，华语歌坛当中为什么挑选这样的歌手一炮而红，或者他们作品实在太有代表性了。
0: 是的，
1: 就是声线很难找到平替。
0: 是，我们今天在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我的一个很幽默的朋友向阳而生说呢，原来住的地方有一位相声演员，感觉也是普通人，夏天呢也是穿跨栏背心，他如果是工作的话呢，就基本上把这个幽默是留在舞台上的，生活当中不太会展露出自己的幽默的。
1: 嗯，
0: 就像厨师回到家几乎不怎么做饭。
1: 哦，那我觉得家里人也蛮吃亏的，那在外面给那么多的朋友们和
0: 可能花钱的话也可以是吧。今天我买单钱都给你。
1: 媳妇说今儿老公给我做点饭呗，先拍他300块。
0: 对，按照你的饭店标准给你做。
1: 我可以回首给你个五指山。
0: 可爱，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1: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很喜欢讲，就是他是喜欢把一些怎么说，他是喜欢把一些好玩的事情描述的比较有趣，就他不会直接说，哎，我来给你讲个段子，来搞个笑，他就会把一些事情，比如曾经自己发生过的经历，别人发生过的经历，描述的比较好笑，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的语言感觉、语言天赋，他是很有那种鲜活感的，就仿佛你也参与到当时那个现场那个状态，包括抖包袱的感觉，你都似乎觉得，哎，你是不是参加过脱口秀的表演？
0: 有的时候会很羡慕他们怎么那么会讲故事，
1: 对，很会讲故事，他也不是照说，哎，我要给你。你必须要娓娓道来，我说啊，我曾经在去年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当时是怎么怎么回事，没有想到怎么怎么，他的整个节奏感非常好。
0: 不空不白也说了，我有以前的一个同事，东北人，脑子快，嘴也快，经常开口呢就是梗，而且他的幽默好多都是现挂的，根据当下的现场一个情况随机应变而来。
1: 嗯，
0: 就从他的这个讲话当中呢就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人。
1: 嗯，我想到这次我去香港的时候，我在当地，我们其实是参加比赛，他是我们上届的一个小师姐。
0: 嗯，
1: 她是中三的选手，然后她就是本身是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姑娘，但后来随着爸妈呢去了香港定居，然后她就属于那种北方方言讲得也很好，然后也会用一点粤语来去讲一些好玩的东西，她自己就是个很愿意去讲搞笑的这么一个人。
0: 嗯，
1: 她当时在街上拎着一个我们从南方送给她的一个小吃的一个塑料罐。
0: 嗯，
1: 她就说 This is my Hermes bag。 你就懂那个，就是那个状态，
0: 也很爱演戏的那种，
1: 她很爱演，然后她又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他的舞蹈的肢体
0: 又
1: 感觉又很舒服，所以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就是随身，就身上很多地方都带着一个搞笑 搞笑的元素，但实际上来说她又是个很美的姑娘，
0: 嗯，
1: 所以那种反差感，我说你要么去当个脱口秀演员好了，她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呀，然后她经常会带着我们拍一些好玩的视频，所以我前两天在我的抖音当中就发了一个她记录我们这一年当中所认识相遇和产生的友情和故事。
0: 又是个有心的人，哎，
1: 有心的人，她把我们四个人加在一起，我们四个人有两个男生，一个是来自于宝岛台湾的，
0: 嗯，
1: 一个来自于杭州的，
0: 嗯，
1: 然后我是来自于北京的，他又在香港，嗯，我们是四地，
0: 真好，
1: 然后把我们在一起拍到的视频照片剪辑成了一个 vlog。
0: 我想到刘若英之前那首歌曲跟桂纶镁还有周迅他们一块合作的，大家也是身处在不同的地方，
1: 嗯，
0: 我在哪哪哪，我在哪哪，你现在几点，大家姐妹们通过这样的云来聊天，
1: 嗯，
0: 然后唱出来一首歌曲，这样把记录彼此的友情，嗯，很像你刚才讲述这段友情故事。
1: 对，然后我们一起就在这样的一年当中的时间，我说哇，时间过得好快，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大撒艺去看一下我这个可爱的小师姐拍的中年好声音的一个很好玩的 vlog。
0: 真好，身边有这样的幽默的朋友，或者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幽默的人的话，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是平凡的话，也要爱上平凡的自己。这是留恋的一首歌曲。
2: 总是仰着头看天高云高，

0: 有这小破团，就可爱的这个粉丝给他们取名了，叫小破团之称的 One Direction， 现在也都是各自发展的非常之好的。当年出来也算是横空出世的，每一位都非常的帅。不过当时他们的歌曲好像没有特别大爆的。
1: 有啊，有一些大爆的歌啊，只不过让我，让我一下想，我想不起来。但是我会觉得小破团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所有的年轻的力量就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因为他们会戛然而止，说突然就解散了。
0: 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大家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提到这个名字以后想到他们的歌曲并不多，然后以及在当时的欧美乐坛当中他们发展并不是一个顶流的一个状态、反而是解散之后像 Harry Styles 发展的很好，
1: 还有 Neil Horan 对吧。
0: 其实 Lion 非常的帅，但是他完了以后他走的是自己非常小众的那样的音乐路数。
1: Zayn Malik 也是不错，只不过我觉得可能在我的世界当中可能 Neil Horan 和 Harry Styles 的歌播的更多一些些，或者看到他们有一些音乐颁奖典礼啊，尤其是 Neil Horan和 Harry Styles 都很善于穿搭嘛，
0: 对，
1: 所以他们穿都会很出跳一些，就敢穿，所以留下印象更多。
0: 所以你看职业生涯其实很长的，你不确定一开始的是高开高走还是低开高走高开低走，不然怎么样，你只要是爱这一行你只是干下去，也许有一天还是会被大家看到的。
1: 对，所以我在想也许若干年后可能像 Harry Styles 啊，然后 Hajar， 然后包括刚刚 Neil Horan 还有 Liam Payne 以及刚刚提到 Zayn Malik， 可能大家就会有这么一个心气儿，说哎，当年我们还有这样一个 One Direction 呢，我们再合一下吧。
0: 那就跟那个是 Beyonce 一样啊，后来每次巡演的时候都会把她姐妹们一块带上来，然后就是两首歌曲的时候，然后我一定要站中间，谁红谁站 C 位。
1: 所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反正也是符合了人生的当中的某些定律啊。
0: 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当中呢，有一位张新成在北京的演唱会，他一开票也是卖的非常之好。之前呢，可能有些朋友是以演员的身份而认识他，但其实他之前也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
1: 他明天的演唱会呢，就在华润生物润百颜中心，也在五棵松那边。那2026年呢，是演员张新成新成一张即将完整发行个人专辑，很快就会跟大家跟大家见面了。那开启了自己的首个大型体育馆的这样的一个巡演，所以很期待。
0: 有一个玩笑的一个说法是，这看张新成的演唱会的歌单，是少数不多的这个翻唱歌曲非常多的一场演唱会，因为他现在确实自己的歌曲的积累量还不是太够，但是又希望跟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形式见面。
1: 对，而且我会觉得他自己的一些作品当中，其实是总的一种特别，就是所谓的流行度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慢慢的需要积累。但是有勇气在大型体育馆开歌唱，我觉得这就说明他自己的流量也很高啊，
0: 且卖的非常好，直接就秒空啊。
1: 对呀，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没关系嘛，对吧？就是
0: 还有买版权也很贵啊，
1: 对，翻唱版权也是蛮贵的啊。好吧，所以这一次巡演是以新的里程为命名，正好跟他的名字也有谐音，所以面对内心的真实的情感作为核心的命题来打造出的一座音乐生态戏剧舞台。因为我觉得他个人确实虽然是在体育馆里开歌唱，但其实有点像是他更熟悉舞台，应该是音乐剧啊、表演啊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0: 所以这次演唱会当中也是分六个主题：破壳、扎根、向着光、诱导、开花、归途、又生，每一个主题它都是充满着戏剧张力的。
1: 好吧，首次呈现张新成首张专辑《不适应症》的完整的舞台，所以在超过两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表演时间当中的时候，一起来体验一下一场关于生长的生命的叙事。
0: 有一说一，他今年带来的这张新专辑咱们都挺喜欢的。
1: 首先我觉得他的声线确实是非常好听的，能在音乐剧当中去呈现的歌手演员，他100%是合格的。
0: 对，
1: 主要就是看他怎么能够慢慢的生长出自己独有的个人的魅力和音乐特色，所以这个是需要他慢慢去找的。
0: 人又帅，只要享受舞台，大家一定会非常的爽，他自己看起来也会非常的爽，唱起来也会非常的过瘾。有朋友说是今天不是明天啊，我们说的也是今天啊，今天晚上在华西生物润百颜中心，
1: 是今天，是今天。
0: 以下所听到的是今年新专辑当中的这首《亲爱的胡迪尼》。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焕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所以说嘛，干一行爱一行，你就是只要你喜欢的东西，你去钻研一下的话，都会幻化成创作灵感。人家打个牌，一个同花顺，就可以变成一个爱情的情歌的一个创作灵感，谁能想得到啊？
1: 对，昨天我们还探讨了说林奇玉这首歌哈、啊，真的是一个是迎来了一种迟来的大丰收，而且不仅是有更多的翻唱的版本，然后包括在不同的短音在不同的短视频的平台当中都能够听到这首歌作为 BGM 出现，越听越好听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宋亚轩这个版本的编曲也好听。
0: 嗯，我一开始看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心想该不会跟那个打牌是有关系的，后来一查真的是有关系的。
1: 真的，同花顺不就是同花顺不就是大概比如说，哎，我的理解是，比如说这是梅花的三四五六七八九吗？
0: 对，
1: 是吧？然后是方片的五六七八九十勾。
0: 对，
1: 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在情感当中？
0: 很难遇到啊。就像爱情当中你很难遇到这样的一曲，它同花顺它得是三四五就连在一起的，它也是同一个花色的，
1: 花色的没错、啊。

0: 不是落于俗套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又踩中了情感这个点上，
1: 对，
0: 就感觉他很多面他都是很扛打的。
1: 但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你前两次听的时候听不懂他在唱啥，只觉得好听，
0: 对，只觉得哎旋律挺好听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的就觉得被那个副歌的几个小转调和那个小情感给拿捏住了，
1: 但还是觉得好听。就你即便是看着歌词去唱的话，你也觉得很好听，自己就沉浸其中。但你在唱啥，不知道自己在唱啥。
0: 只知道底牌没有你，我也认，就是底牌嘛，就是很重要的底牌。可能最后是甩出来的一个瞬间来。

0: 来自于戴毅非常喜欢的鹤，鹤就仙鹤的鹤啊，
1: 鹤的 Cran 带来这首叫做Disease， 对 Disease 这首歌也确实让人感觉整个在周末的时候可能听上去很放松嘛，那种就是痞帅痞帅的穿着西装，但是呢明显又觉得他不是那种很正经的感觉
0: 啊。那不是昨天汪苏泷在鸟巢舞台上穿那个西装，正面看起来非常的正经，后面是漂亮的婚纱的一个纱尾。
1: 小纱尾
0: 很短的、啊、
1: 但那个纱应该是黑色，跟那个西装的纱是比较契合的吧，
0: 白色的。
1: 天哪，
0: 对吧？
1: 那刚才娜姐这个衣服看上去真的很像礼服哎。
0: 刚才戴毅的夸说那英现在整个穿搭换了团队的，应该是焕然一新，
1: 二几年的时候，应该二二年的时候就换了造型团队，就是他包括去唱歌手的时候整个造型都会让你觉得哇，这哪像一个五十加的姐姐的状态，说她三十多岁也有人信。
0: 然后包括自己的皮肤状态还有自己的一个身材的状态都维持得很好。
1: 对，刚刚关了话筒其实主要聊的是身材，我说娜姐怎么能这么瘦，然后泽华告诉我了一个真谛，
0: 就他日常吃蔬菜沙拉，因为确实身边有些朋友是团队当中的嘛，说今年蔬菜沙拉也是要把那个水都通过那个厨房用纸反复的蘸干，
1: 为什么
0: 连水都没有，这样干干的吃下去，就是纯粹的补充该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维生素啊，还有蔬菜给我们的那些东西。
1: 那我们反正也要是要喝水的嘛，那部分那么一丢丢量的水喝下去或者吃下去又能怎样呢？感觉好精致啊。
0: 但事实证明他现在确实维持得很好、啊、
1: 非常好，真的。
0: 但是有一点是就很多人很怕，就是太过于瘦了以后呢体力会支撑不起来，毕竟你要开演唱会的话全场下来还是很累的。
1: 所以我觉得娜姐不光是控制了饮食，她肯定还有锻炼，
0: 是
1: 对吧，有举铁还有健身啊这些，所以你看想在这样一个年轻的想在这样的一个不算年轻的年纪的状态下来去开演唱会，有更多的
0: 就不是世俗的那个年轻啊，只要自己的身体状态允许的话、
1: 啊、
0: 怎样都年轻。
1: 对，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向他学习。
0: 汪苏泷演唱会今天是到时候

0: 这个版本的喜欢你黑凤梨来自于薛凯琪的版本，这个歌其实特别不讨好，因为 Beyond 版本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好像每一次翻唱版本大家都会容易用喷的方式来去评价。
1: 对，但是一个是本身薛凯琪他的广东话肯定是合标准的嘛，
0: 是，
1: 然后另外他把这首歌曲唱得更轻松一些，我倒觉得从女生的角度我们更容易接受这个版本。

0: 的黑凤梨。
1: 然后现在薛凯琪她在演唱会当中真的是算唱得很好的女歌手，
0: 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外形也好啊，
1: 对，
0: 是吧，声线也特别的甜蜜。我会觉得说其实香港歌手有一些他就是他也许看似不是那种力量型的，
1: 是，
0: 但他其实唱功让你觉得是那种很有内功在其中，
1: 对，
0: 他打的是那种韧性的那个拳，
1: 对，
0: 他不是说我要靠力量靠猛，我觉得是慢慢慢慢的让你觉得这首歌好像似乎没难度，哦，一唱起来哦挺难唱的。
1: 我最近就有朋友在贵州看到了薛凯琪在贵阳的一个拼盘演唱会当中唱一首歌曲，然后给我发现场的演唱的视频过来，一听哇真的好好听啊，他现场的演唱，再像你说的搭配他那个外形，整个人就好美好享受。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时方大同那么愿意来支持他，并且给他来写歌，两个人一起来合作，
1: 是的，
0: 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方大同也是一个音乐才子，欣赏的人一定也不差，
1: 永远怀念他。我们今天文艺日历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最近的口碑非常好的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影片一开始在点映当中就达到了9.8分的成绩啊，创下3年来的一个最高分记录，很多朋友出来以后都是表示很好看，但是也有朋友看完以后说看一遍可以，第二遍就不会再想看了，所以什么样的这样的角度都有。主角之一沈腾说呢，自己拍了很多的喜剧，这部是自己拍的若干电影当中的有无数泪点，甚至是可以说把这些年所有的情感全部聚集在这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个电影。
0: 对，所以他也之前说到好像所有的影片当中的精华浓缩到一起的时候，这是最最最最最多的一部。然后刚才呢我们在放黑凤梨的时候，学管也说在石家庄准备去后场了，去看演唱会，可能待会儿接下来就会听到那首黑凤梨，你好好看演出啊，我们今儿好好直播。那这个作为是暑期档的重头戏之一的欢迎来龙餐馆，其实还没有去登陆到港台地区，对不对？
1: 还有国外的海外地区也都
0: 还没有，海外地区也没有，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马来西亚也都没有来上映，但是可以看到一个定档的日期了，也就是说9月11号的时候将会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马来西亚来上映，然后9月17号的时候会在新加坡，9月18号在日本上映。
1: 截止到8月26号前几天啊，上午10点呢，看到最新的票房是龙餐馆达到了16.8亿元人民币，平台预测最终应该会达到25亿元这样的一个水平，有望冲击到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冠军。目前呢，现在是香港啊，还有其他地方也是非常期待可以在本地可以看到这一部的影片。之前的阿嬷的情书，很多朋友说非常的感人，然后对方面的朋友也在说，也希望可以这次在他们的所在地看到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让自己的泪水啊，会让自己的情感可以再发酵一下。
0: 前两天我特别想，因为我们当时住的附近就有一个商场，商场里面就有个电影院，我当时想说，哎，看看是不是跟我们在这个北京看的电影院的一些档期是一样的，结果发现就没有欢迎来到龙餐馆。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在这看的话，应该看的是个粤语版本吧。所以如果下一次的话，争取去先在北京刷一遍我们的普通话版本的，然后再去那边刷一遍粤语版本的欢迎来龙餐馆。
1: 是，而且它最难的一点是它其实跟奥德赛一块打架，但是同时这两部影片的票房都很好，
0: 都很好，说明大家愿意都进电影院，对吧？把我们的兜里的钱真金白银贡献给好的影片，大家是愿意进电影院看电影的。
1: 然后很多朋友说看完以后就真的想好好的吃好每一顿饭，就这么简单朴实而已。人与人之

0: 萨布丽娜·卡彭特现在是在欧美流行圈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位歌手，几乎所有大奖当中都是有她的身影所在的。
1: 酱妹儿，酱妹儿。
0: 对，然后呢，最近有一条消息，他们按理来说啊，这个时代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应该是谁红谁年轻是给到谁的。
1: 没错呀，对吧？那可能这一次看到的一个消息呢，是说在这一次的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当中，真正提名最多的哦。是谁？
0: 68岁的美国歌手，麦当劳的姐姐麦当娜，就是她。
1: 麦奶奶，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超过了 Taylor Swift， 超过了 A 妹 Ariana Grande， 以及酱妹 Sabrina Carpenter。
0: 超过 Taylor 的话可以理解的，今年结婚嘛，也以休息为主。但是 A 妹今天才带来了全新的专辑，包括酱妹的话，她现在也是正在大火的过程当中的。
1: 是，我今天是不是好像仿佛似乎看到了一个消息，说 A 妹要好好让自己身体休息休息了。
0: 对，
1: 因为她也是身体状况不太好，
0: 是
1: 她觉得说，如果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要给自己留出一些休息的时间，
0: 是，毕竟也刚结完婚，也可以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这边欧美呢有 Taylor Swift 要休息，然后这边呢有蔡依林要休息。
1: 看来各地区的这个所谓的第一梯队的超级女性们，都是要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让自己放空放空的。
0: 感觉都属蛇的，到了秋冬的时候该冬眠了。
1: 但我觉得也对，因为你会发现女生她需要一点时间留给自己。
0: 咋？我们男生也需要。
1: 当然，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个留给自己指的是什么？他不是说我非要干什么大事儿
0: 啊，
1: 摸摸东，摸摸西，摸摸自己喜欢的东西，放放空，泡个澡都可以，
0: 搓搓麻也可以，
1: 按摩也可以，是不是？
0: 哎呀，真好，我们都放假去吧，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日的过程当中，享受一下属于假日的音乐。

0: 感谢我的音乐日推，音乐日推呢都会根据自己的个人的听歌习惯给自己推一些歌曲，这首爱已蔓延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张惠妹的歌曲，
1: 所以就是说这首歌我当时听了很多很多很多遍，甚至有一段时间说一直都在学唱这首歌，所以突然蹦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发现96到2000年那段时间当中也是阿妹非常猛的一段时间，
0: 是
1: 这首歌是她发收行在2001年的
0: 旅程这样
1: 专辑当中，
0: 后来她自己也带来过不同的 remix 的版本的，
1: 但我
0: 说明她自己也爱这首歌，
1: 但我会觉得这首歌其实是相对来说阿妹的歌曲里边能量感最不足的那一首歌，
0: 对，
1: 就感觉特别像是一个就是开胃小菜
0: 啊，
1: 是吧？
0: 对，
1: 因为那会儿的 bad boy 也好啊，然后一个人跳舞也好啊，姐妹也好，那一个时期的阿妹能量感极强，
0: 但是就是会上头。我听第一遍的时候，第一段副歌听完以后就说 OK， 我要收藏一下它，然后一开始这首歌曲就收藏了。
1: 对，黄舒骏的作词作曲，所以当年的很多优秀的词人和曲人们真的是把很多好歌留给了那当年的那个时代当中，所以也是百花盛放时期的华语乐坛。
0: 好了，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要开始去过自己的周末了。
1: 哈哈哈哈，太开心了，终于可以吃饭了。
0: 我的周末就休息一小时，又接下来是97.4 FM 秀，继续等待着各位。
1: 所以周六周日也邀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7.4，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我是戴毅，
0: 我是泽华，稍后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今天的收尾歌曲就是小威利安吧。
1: 威利安 City Bob， 然后很复古的这首歌，为什么你总是什么
0: 爱上不该爱的人？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你喜欢都一类型的。
1: 检讨一下。
0: 哎，好了，自己检讨吧，边听边检讨，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每个周六晚上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这份榜单是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以及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主流广播平台重磅打造。今天揭晓第九期榜单，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流行歌曲榜，我们整合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香港电台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海动感一零一、东方风云榜等五地的标杆音乐榜单，把当下华语乐坛各式各样的音乐创作全貌完整的呈现出来。节目汇总了五家电台每周的冠军曲目，再通过一套标准化的专业打分机制筛选出十首上榜金曲。每个季度我们还会甄选出十首季度代表作，全部纳入到我们的年终年度金曲候选池。而接下来跟各位揭晓的第九期榜单，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上榜本周第十名的单曲了。本周第十位，丁世光《凌月》，曾经空降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那同样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有着不错的表现，已经连续在榜四周的时间了。
3: Number 10

0: 接下来听到是本周上升一位的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请对我讲呢。之前我们也提到说，依旧在他们非常舒适的一个清新民谣的赛道之上，我们在期待突破，但是能够听到熟悉的声音，依旧觉得还是蛮舒适的。本周上榜第九位
1: Number 9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连续在榜三周，本周来到第八位的是陈伟霆的《乐此不疲》。那这首歌曲也是由路虎来去包办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来完成的一首歌曲了。主打的 City Pop 曲风又融合了一些复古的 R&B 的旋律，让人听起来还是节奏感十足的。两个人的缘分要从2014年陈伟霆主演的《古剑奇谭》说起，然后那会儿路虎是担任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演唱。那这一次也是两个人时隔多年再一次在音乐上的直接合作。
2: Number 8

0: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呢，是我们在上周着重介绍过合唱音乐人的一首歌了，《像水一样》，来自于飞道尔。而飞道尔提到主声歌手呢，相信各位如果在熟悉他的音乐的话，就是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还有阿拉斯加海湾。
1: Number 7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来到第六位，终于听到了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了。新鲜的声音来自于 Cloud 袁浩颖，叫做《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而提到袁浩颖，也是一位在本地很有人气的选秀歌手，《全民造星》第三季曾经获得第四名。
1: Number six.

0: 全球化流行歌曲榜本周上榜第六位，袁浩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目前来说，本周榜单只有一首新歌上榜，而稍后我们要跟各位来揭晓到前五名的单曲了，会不会有更多新鲜的声音？稍后为各位来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

0: 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启航。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周六晚间继续陪伴各位，我是王伟，我是 DT。 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继续揭晓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前五名的单曲。这份榜单继续是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媒体强强联手打造。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榜第九期榜单进入到第五名的单曲，依旧不是什么新鲜的声音，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曾经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和全球榜都取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王赫野黄龄《过海》。

进入到本周第四位，终于又迎来了一首新歌，来自于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2026年发行的全新单曲，同样也是他筹备了4年的全新专辑 Belonging 的先行曲目之一。末日来临，没有惊恐，只有和你在一起的小确幸，依旧非常的甜蜜。

0: 走。
1: 接下来揭晓本周前三名的单曲，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榜本周第三位是一首空降单曲，而且又是一首 City Pop 风格的单曲，歌很熟悉了，薛凯琪自由的夜，这是之前在我们的星光会有着非常不错表现的一首歌。2026年薛凯琪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的首支上线单曲，而这一次也是携手中国台湾金曲唱作人 Maska 来共同完成的创作。
3: Number 3

来到本周亚军的位置，胡彦斌生死未定，上周第七，本周上升五名。而这首歌曲也收录在胡彦斌的同名专辑当中，发行于今年的六月份。整张专辑也是跳出了情爱的主题，围绕人生的不确定性来展开了一系列的表达。接下来听到就是本周的亚军单曲《生死未定》。 Number two。

0: 华流行歌曲榜本周上榜第十位的是丁世光的《灵月》，房东的猫请对我讲上升一位，排名第九。陈伟霆的《乐此不疲》同样上升一名，排在第八位。飞刀耳的《像水一样》本周下滑三位，排在第七。云浩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本周空降第六名。王赫野《黄陵过海》下降两位，排名第五。陈明喜《If Sunday Never Comes》空降到第四位。那同样是空降到季军位置的是来自于薛凯琪的《自由的夜》。胡彦斌《生死未定》本周最大涨幅排在第二位。接下来要跟各位揭晓的是本周的冠军单曲，是梁咏琪继续蝉联，还是排名第二的汪苏泷有机会再次拿下冠军？马上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九期冠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啊、哦，要好好的恭喜一下梁咏琪了、啊。蝉联冠军，而且上榜两期时间全部拿下的都是第一名的位置。这首歌曲也对于梁咏琪来说意义非凡，因为也是出道30周年，暌违16年之后的全新大碟的先行曲。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金牌制作人黄韵玲操刀制作，班底可以说是十分的强大。
3: 我正要睡你那边几点
4: Number one 应该开

0: Hola。
1: 好了，以上就是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全部内容。梁咏琪蝉联冠军，而且 City Pop 也得到了特别的偏爱，非常好。比起苦情歌，大家似乎更青睐那些舒适放松的音乐。我们的榜单规则不变，每周集结北京、香港、上海、广东、马来西亚五大电台的榜首金曲，我们综合热度、原创质量、全球传播以及舞台表现力四大维度来打分，选出每周十大金曲。每个季度我们还会筛选出十首季度金曲，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我是王威，我是 DT， 每个周六的晚上19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解锁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全新榜单。错过直播的听众可以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能够完整回听每一期节目。接下来时段交给974 Live Show， 更多现场好歌持续放送。

0: 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哦耶！八月的最后一期直播，我们今天又认识一支全新的乐队。他们的乐队的名字呢不太好翻译。我们同事也经常会关心嘉宾啊，就会问今天晚嘉宾是谁。我说石匠乐队，他说哈，我说石头的石，匠人的匠，大概是一个很爱雕刻石头的这样的一支乐队吧。你怎么样解释我们今天这个乐队啊？
1: 石匠乐队吗？石匠乐队当时就是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很纠结在起什么名字。
0: 嗯，
1: 然后。键盘手嘛，溜须归来的学子，然后说 Mason 吧，我说 Mason 是什么意思？他说 Mason 的意思是，他说在古代的时候，在
0: Mason
1: 对、
0: 这个、
1: 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嗯、有一群非常智慧又聪明的人，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他们会那个石、嗯，他是一个石匠，他可以跌石头，就是一个一个跌石头。我说那就他，因为他是最聪明的人。
0: 嗯，
1: 于是就我们
2: 不敢当，不敢当。
1: 你是
2: 可以，
1: 我们是最聪明的人，就变成了 Mason 石匠乐队
0: 啊！但真的，因为我刚从辽宁兴城回来，兴城有一个古城，它一开始不是石头堆砌的，后来这个日经、风吹雨打，然后就墙漏了，老百姓又想怎么办呢？我们就把石头给它一块一块堆上去，东北天寒地冻的，经过了一个冬天，它自然形成了这样的冰锥，在其中就把这个石头焊接得很好，变得很结实。
1: 对，所以我们就叫石匠，然后还有一个寓意说我们是一个建造者嘛，然后能去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我们的音乐。
0: 是，然后老有人说啊，这个时代谁还要再做乐队啊？嗯，尚美琪就在做乐队啊，
1: 不赚钱啊。
0: 怎么靠演戏赚钱吗？
1: 那对，也不赚。
0: 这个对啊，如果大家有看这个电视剧《迷墙》的话呢，应该会对美琪印象非常的深刻。在电视剧当中，你是长头发
1: 啊？对，
0: 那个是假发是吧？
1: 对呀、啊，假发呀！
0: 啊，对，我以为是那个是真发，
1: 戴的假发，
0: 结束又剪短。
1: 嗯，对，戴的假发，然后当时就是戴了，就是每天粘那个头套嘛，每天早上都要粘那个头套，戴的假发。
0: 在迷墙当中呢，他饰演的是任素汐演的那个角色文一彤，青年文一彤这个角色，你俩有一点相似，都是演员，然后也都喜欢唱歌，并且热爱唱歌。
1: 嗯，对，对他很优秀。对，
0: 对，
1: 我们还在慢慢摸索当中。
0: 嗯，没关系嘛，慢慢大家都会优秀的。所以你本来也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
1: 对，
0: 按理来说应该是走演员这条路数的。
1: 就现在就是起了一个副业嘛，因为演员也不怎么赚钱了，然后想从副业赚赚钱，发现副业也不赚钱。
0: 那怎么会想要做一支乐队啊？
1: 以为能赚钱吗？这不是
0: 你说一开始是为了做演出什么的
1: 啊？没有，因为做乐队是我们就是朋友的朋友什么介绍，大家就一块儿说想玩音乐、
0: 啊、
1: 然后就一块儿做一下，然后
2: 热爱吧。
1: 主要是热爱。对，回归正题，主要是热爱。
0: 嗯，按理来说应该是说好我要做一个乐队，找都是专业的乐手，但他找的乐手呢，一个是之前卖保险的，一个学英语的。
1: 我知道他是卖保险的，你说的吗？你跟他说的吗？是你
2: 刚才上厕所的时候聊了。
1: 我真没有，他原来是也是做音乐制作人，
0: 对，
1: 做不下去了，然后卖保险去了。
0: 怎么专业乐手那么多，就去选择了这样的乐手呢？
1: 就主要是我跟他成为了乐手之后，就是一个乐队之后，我才知道他之前是卖保险的。他说：“你知道麦哥，我之前在兼职。”我说：“什么兼职？”他说：“我卖保险。”他说：“我说赚钱吗？老赚钱了。”
0: 然后还专门给交代，我们直播当中不可以上保险的链接啊。嗯、
1: 对，那个不行了。
0: 但开玩笑，其实大家也都是因为音乐的热爱，兜兜转转的回到音乐这个行业当中来。
1: 对，其实音乐一直是我们没有放弃的事情。
0: 也就是说这支乐队其实他们正常是五个人，每个人身上的故事都挺多的、
1: 嗯、
0: 估计是你们三个人的故事比较耀眼，今天就只来你们三位，另外两位平凡的就等到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见一下
2: 啊。可不敢这么说，
1: 他们可不平凡呢，他们可不平凡、啊、那个贝斯手是最专业的、
0: 嗯、
1: 对，他因为他有很多乐队的身份嘛，然后也是一直在
0: 做熊猫眼乐队贝斯手哈。
1: 对、嗯、然后自己有个乐队叫喜事乐队。
0: 嗯，
1: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乐手。
0: 嗯，
1: 他主要就是乐手这个职业嘛，然后我们可能都有什么 学英语的卖保险的演员都是这种。
0: 是，我们之前在节目沟通的时候美琪说，嗨，你们这个节目那么小了，然后什么设备也没有，那我们就不插电，不插电的话那贝斯的人不能不插电。
1: 可没说这么小啊，没说这么小。
0: 鼓手呢不能不插电，也不能不来，所以就换成我们能不插电的几位乐手一块来。
1: 对，主要就是那俩太专业了、
0: 啊、
1: 就是比较专业的来，然后可能三个人我们可能抛头露面不怕丢脸的，然后就是节奏啥不稳啥的也没事，鼓手也没事的。
0: 好，那快来第一首歌曲让我们笑话笑话。
1: 第一首笑话不了，第一首放伴奏的笑话不了。
0: 我上去唱伴奏啊。
1: 对，上来就唱旁边做伴奏的、
0: 啊、
1: 因为 Beauty 是我们是我做的曲，然后他写的词嘛，然后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首歌，这个和这世界都是我们的主打歌，
2: 没错。
0: 好，那我们唱歌节目呢，上来我们就先来听他们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歌曲。开玩笑归玩笑，回归到音乐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以及有一说一，大家颜值都非常高。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2: 感谢老师，
1: 谢谢。
0: 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也点点赞。

0: 反差感、啊。
1: 直播间当中的第一首全开麦演唱这首歌曲，你是有金属嗓的人哎，很厉害哎。而且通常按理来说，第一首歌曲容易紧张一点，你刚才完全不紧张吧？
2: 啊，
1: 对吧？瞬间就用到情绪当中去，很酷哎。这也是你们的原创作品？
2: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原创第一首，就是乐队的第一首歌嘛、嗯。
1: 然后你们在唱的过程当中，其实中间穿插的是这次的 VJ 的一个素材，也是自己做的吗？
2: 视觉老师做的，就是视觉老师熬夜做出来的 VJ、
1: 嗯、歌名叫做 Beauty 美丽
2: Beauty Beauty，
1: 所以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去构建你想象当中的美丽这个词吗？
2: 是吗？杜迪老师他写的词
1: 哦，来来来，
2: 是吗？
3: 一开始立意是想写着关于女性独立的，写一些情情爱爱的呀，然后
1: 哈一开始就这样的一个造的方式吗？
3: 一开始我们是先有一个立意，然后要我们写一首歌是先找一个就是感觉我们要往什么方向去写，然后并没有像是说写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故事。
1: 嗯哼，
3: 一开始想
1: 就
3: 看 Maggie 这个形象，然后就是完全不属于是那种传统女性那种，她非常有自己的特性、嗯、特别有范儿，你知道吗？于是我就根据这样的感觉，当时我们说哎，他跟我说杜弟我们来写首歌吧，然后我找出了以前的一个 demo， 然后说往进填词，然后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要写这个女性独立方面的这方面的东西。
1: 女性独立很适合用摇滚的方式来表达，
3: 对，而尤其我们有这样一个形象的女主唱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合适
1: 啊。所以你就想打破那个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对于美丽这个词的固有的标签的认
3: 识。对对对，因为现在的 girl band 也很多，
1: 是，
3: 对，然后我们想就是给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吧。
1: 嗯，然后编曲当中还加入点朋克元素在进去、
3: 嗯、
1: 在其中。
3: 是的是的，
1: 就后来这个编曲是大家一块儿坐在一起就玩，毕竟乐队嘛，有些乐队是在线上的互相给灵感，有些是在线下实体的，你们是哪种啊？
2: 我是那个，因为这首歌之前嘛，然后是我跟杜弟先做的一个小 demo，
1: 嗯，
2: 然后就是当时就在他家的时候随便哼了个曲，我就随便哼了个曲，然后他就填词，很快就把这个歌完事了。完事之后我们就说把这首歌拿去给乐队做吧，
1: 嗯，
2: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一块儿嘛，然后各负责其职，
1: 嗯，
2: 各负责其职，然后就大家就，然后主要当时就是吉他手也有做多一点的东西，然后
1: 他的那个 riff 很好听，
2: 对，
1: 然后又有一种老的那样老朋克歌曲当中会看该有那个 riff 的一个律动的在其中的，
2: 对，
1: 嗯，
2: 然后这个吉他主要是我们这个吉他手当时也是弹了，他也是练了一段，聊一聊这个吉他的故事。
1: 你看起来很文静哎。
4: 是当时他们做这首曲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加入这个乐队、
1: 啊、
4: 后来有一天我的朋友然后说要不要玩个乐队，然后他把这首歌发给我听了，我一听到中间的对就这一段 solo 的部分，我说好我来。
1: 哦，你这么造啊？
4: 对，
1: 你长得很像欧阳娜娜那个路数的，其实你是喜欢这种路数、啊
4: 我
1: 但欧阳娜娜也喜欢摇滚啊，你日常也喜欢听摇滚是吗？
4: 我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摇滚乐、
1: 嗯、
4: 一开始是鼓手，然后是最近
1: 哇你还做过鼓手啊，哇
4: 对，
1: 很酷哎。那你一开始就是长发吗？还是也从短发变成这样今天这个造型的？
4: 一直是长发，
1: 一直是这样的、
4: 嗯、
1: 所以你其实是那种外表是甜美型但其实玩是很酷乐队的那种女生
4: 啊、可以这么说吧，
1: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感啊，很好哎。那美琪是你一开始就这样的一个性格跟外形吧？
2: 对，我从小就这样。
1: 那考电影学院
2: 就从一而终，有点费劲。
1: 特型演员招进去的是吧？
2: 我一直都是特型演员，现在是这样，我拍戏也一直都是特型演员。现在
1: 这开玩笑的啊？
2: 真是特型演员，我现在就是比较之前拍的就是那种什么窝囊废赛道
1: 啊、
2: 就有一些窝囊废，然后后面就有点就是
3: 后面不窝囊废了。
2: 也一直现在也是有一点，然后后面现在在尝试想做喜剧。
1: 哎，但我身边有一些演员朋友跟我说，其实做特型赛道的特别好，因为可选的种类并不多，人也不多。
2: 对对对，
1: 你的戏又多，然后
2: 戏又少，
1: 又稳定。
2: 戏又少，对对对，又稳定，就总之很稳定。稳定的就是这种戏又少，
4: 少
2: 戏又少。
1: 但你很反差，你唱歌很好听，你应该也从小爱唱歌吧？
2: 我爱呀，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但是我爸妈不让我唱歌，觉得我很难听唱歌，然后就。
1: 啊
2: 对，当时我就
1: 他们喜欢哪种路数的？
2: 他们喜欢的路数，就我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唱歌确实很难听。
1: 嗯，难听指的是跑调还只是？
2: 都是都一样，就是又跑调又难听，什么都就特别难听。后来这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练出来的，这都是靠后天努力，一点前期的天赋都没有。 就是从小
1: 你该不会是演员要把戏剧张力做得很大，一定要说这样把话说得很满，
2: 不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小提琴，我妈逼着我去学小提琴嘛，当时我特别不喜欢学，我学了4年小提琴，我每天都在坚持，我每天都在坚持一件事，我就说我不练了，我不学了，我不学了。后来4年之后我成功了，就成功就不学小提琴了。
1: 那你这4年一直都是跑调的，拉大锯扯大锯的声音。
2: 这4年我根本没有跟上过节奏，
1: 妈耶，
2: 就根本没有跟上过拍。后来我发现原来是
1: 做你的邻居好辛苦。
2: 对，后来都加那个静音器了，然后后来我发现小提琴确实不适合我，然后后来我就学。
3: 你妈要是在

0: 的时候，
1: 怎样？妈妈是音乐老师吗？就是女儿必须要学一个音乐？
0: 妈妈不是音乐老师，妈妈热爱音乐，妈妈当时热爱音乐，然后就学了嘛。学了之后发现学了别的乐器之后唱歌就简单多了
1: 啊，
0: 然后就把别的乐器放弃了。
1: 所以也是通过视唱练耳，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就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1: 嗯，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唱歌还不错了。
0: 谈不上不错，就能听了，然后就组了个乐队。
1: 那我猜你的性格也是的，只要我能觉得自己满意的，我就开始玩音乐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乐队的？
0: 我做乐队就刚第一个
1: 啊，刚开始啊？
0: 对，刚开始，这刚一年，刚一年吗？
1: 啊，这个太反差了，因为通常情况之下，按理来说是在学校园期间的时候玩摇滚乐队，
0: 嗯，
1: 然后过完校园以后呢，就开始走现在 dream pop 这种的。你还不是，你玩整体还是偏摇滚一点，是吧？
0: 我中间走了个路，就是我走向了说唱的路线，我中间走了一个说唱的路线，然后后来转的摇滚。
2: 这个我很知道，这是当时我跟 Maggie。

0: 我朋友介绍，然后当时我在里面是做制作，做音乐，编曲什么的。然后 Maggie 当时是在里面就是歌手加作曲。当时合作的第一首是你作词作曲的是吗？那首歌。然后后来有一天 Maggie 跟我说，哎，咱俩一块儿来搞点事情，来做个音乐。然后当时那年有一个歌特别火，是队长是吧？队长跟 EK 他们那会儿歌，那是2年前3年前。当时我们说想做一首那样的歌，
1: 泪水营的，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然后结果压到现在了还没有放，
2: 没人要那首歌，没人要。为什么会没人要呢？那首歌就是我唱不了，做完之后我唱不了，他也唱不了，就我俩都唱不了，拿出来就是修完的 demo， 然后人家听我俩唱功也不够，那首歌太难唱了，就根本不是正常能唱得了的范围。
0: 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发现就是我们的想法太多了，对，我们音乐的想法太多，然后以至于我们的这个还可再提升的空间很大。
1: 一开始都这样的，很正常的。
0: 对，
1: 就喜欢你们这种实在人，所以你们孽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结下的。
2: 对，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做音乐了，就一直想说在那个拍拍小视频啊，拍拍什么东西啊，然后想发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坚持了大概只有这个过程3-4年了。
1: 哦，那很久哎。
2: 那真的很久了。然后正常人早就不干了，后来终于做个乐队吧，然后就做了个乐队。
1: 所以你们也算是有那种灵魂伴侣的感觉的，彼此是有一些match点的。
2: 对对对，其实我们俩的音乐品味很像。然后后来就那个朋友的朋友介绍嘛，然后介绍了那个
1: 一个一个加入进来的。
2: 对。
1: 哦。哎，你们俩一开始合作歌曲还记得吗？我们先歌单当中有吗？
2: 这里面没有，但他能清唱几句给你。
1: 啊，来几句，就是，来几句。对，
0: 有老歌新翻，咱们新的发的那几首歌里面有之前的老歌，弄成新的乐队了。
2: 但是你唱两句那个你一直压着出不去那个歌。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个，那咋唱？
2: 那个歌是怎么唱的？老师，那首歌是这样，他唱一遍，然后往上叠，就往上叠和声，然后最后叠出来那个效果。
0: 他那个
2: 就好几个效果一起。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哎，不是，那是另外一首。
2: 直到我下一秒钟才想起。
0: 直到我下一秒钟才想起，回忆里那个你，再也摸不到的回忆。当然是写这么样一个副歌为副歌，然后嘛再往外去延伸。当时给那个制作人去听的时候，他们说：“哎，这首歌可以的。”然后
1: 挺清新的，
0: 做这个
1: 是的。
0: 然后往外再去延展，主歌桥。然后结果全被打回来了，
1: 正常啊，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2: 重点是我俩贼满意。
1: 哎，这也就说你们从一开始就在走创作这个路数，哎。
2: 对，
0: 对，我们主要这又说回到我们的这个名字，
1: 这也挺难的。现在很多人一开始玩都是做翻唱呀，拍一些视频，有流量以后再搞创作。
0: Maggie 老师一开始就是这么一直劝我。

0: 曲，然后七月份的时候又发了两首歌曲。
1: 对，
0: 所以等于上半年的时候已经发六首歌了。
1: 对，然后目前还要发几首歌，但唱不好，没练好呢。
0: 嗯，作为一支全新的乐队，已经这个速度我觉得算是还是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的话，会唱一个什么样的？
1: 会唱第二首放伴奏的吧。
0: 啊，你伴奏就

0: 那我们就回答一下好了，从你开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自我定义为是一个 dreamer， 我是一个追梦的人。
0: 从小就有梦的人吗？
1: 怎么说呢，是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可能中途会比如说走得慢了一些，走得远了一些，但是一直都是在这样的一条轨道上。
0: 你的目标一直很明确，
1: 我
0: 从小姑娘的时候就已经是。
1: 我从小姑娘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摇滚明星。但是现在的话，我可能会更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吉他演奏者。
0: 那会儿想成为摇滚明星是受谁的影响吗？或哪支乐队？
1: Green Day。
0: 哦，哪首歌啊
1: ？Green Day 的有一首歌叫做《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这首歌里面有我的生日，就是九月结束的那天，9月30号。然后我是从小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然后知道了这个乐队，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模糊的梦想。
0: 嗯，哎，你从小就是这样的甜美的女生是吧？即便是那会儿说我想做一个摇滚的明星，但我也依然是这样的一个甜美路数。
1: 也不是吧，其实我不太会用甜美来定义我自己，我是一个。
0: 你性格肯定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但你讲话呀，包括你的外形啊，好像给人的第一印象容易是甜美的感觉。
1: 我是一个温和的人。
0: 后来也没有做跟音乐有关系的事儿。
1: 后来一直是在玩乐队。
0: 你什么时候开始玩乐队的？
1: 初中。初中的时候有了第一支乐队，是朋克乐队。
0: 哇哦，那很拽哎。
1: 还好。
0: 也是四个人组成这样一支乐队，校园有演出有表演的时候都去演。
1: 对。
0: 哇，那应该很风靡吧？
1: 在我们当地吧。
0: 在当地算风靡啊，那很厉害哎。
1: 也没有了，就是小小小的。
0: 学校都是小小的，但这样小小就会给自己心里一个大大的一个建设呀。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玩乐队给我最深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会在音乐中更加鲜明地确认我是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张专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通过音乐，一方面是我们想表达我们是谁，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个音乐中确认了我们是谁，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0: 这个其实不容易的，因为乐队又不是大家从一开始玩到现在的，是一个全新的乐队，大家也都是新人，然后每个人对于音乐的想法，对于自我定位，包括乐队一个定位可能都不太明确的，怎么样的去给出一个很明确化的一个音乐的形式，因为它又是一个具象的一个输出嘛。你们是很经过了激烈的讨论，还是很快就定下来了？
1: 这也留给我们的两位主创。
2: 当晚
0: 就定下来了。
2: 对，当天晚上。
0: OK， 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是谁？
2: 我是聪明的人，没错，聪明的人。
0: 完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题，我是谁？然后就要开始拆分，像论文一样的。
2: 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善良的人，优秀的人。
0: 好，那都是这么美好的词的话，我们就一个一个拆。
2: 就美好的词汇在我们身上就都不为过，没有开玩笑。就我是谁，对于。我在想做乐队是要有一个自我的认知吧，对于我来讲，
0: 当然
2: 那我们的自我认知可能就是不太被定义，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介绍也说我们这个乐队是不被定义的。为什么会不被定义？就是我们尝试的风格特别多，可能前面就是怒音。
0: 尝试的风格多是因为都喜欢，还是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出口？
2: 是我们会这样，就是刚开始写几首非常怒的音嘛，发现一件事儿，哎呀，现场唱太累了，就太累了，中间就写几首轻歌，然后完了之后写几首简单的吧，然后就这样穿插，就所以不被定义。对，其实是这样，
0: 合理，
2: 对，合理，主要是每个都特别高
0: 啊，
2: 然后每一次我都写特别高，主要是我写我唱，那我就觉得太累了。
0: 全程唱得上去是很嗨的呀，摇滚乐队都是这样的呀。
2: 那太累了吗？
0: 特别是硬摇。
2: 那太累了吗？
0: 对啊。
2: 那就歇两首，歇两首的话，那我又不会写别的歌
0: 啊，
2: 那我可能就会适合写那种小情歌啊，什么什么那种，然后那就往里加嘛，那就不被定义了
0: 啊。所以有小情歌、小甜歌。
2: 有，
1: 真的很爱写情歌。
2: 对。
0: 这个月刚过完七夕，可以。

0: 发自内心的快乐的，有些人淋雨是快乐的。
1: 嗯，
0: 反正你至少是一个。
1: 我那天有点大的雨，就是能砸死我那种，应该不太快乐。就那天一秒人出去就不行了，就是那种。
0: 嗯，那按理来说的编剧走向不应该是这个路数的。
1: 就这个雨吧，就让我突然就是灵感迸发，然后就写了这首歌，就因为这一场雨。
0: 哼的吧，在一边淋雨一边哼。
1: 回家了之后就坐下来了、干了衣服，干了头发也干了，坐下来了之后写的，
0: 开始发烧了，就整个人头不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哦、我知道了。

0: 当时养，后来家里面那个出一些事情，家里面我爸身体不太好，然后就在家里面照顾我爸，然后后来想说当时拿音乐去做一个吃饭的饭碗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
1: 不要被他误解，他前面不是学音乐专业的，本来那会儿学就是金融专业的是吧，
0: 这也是一波三折，一开始是学金融的，当时还没有知道说后面会有疫情啊，会有其他这些事情，考虑不到那么远，当时就是单纯一个想法，就是说啊，我学这个东西我学的并不快乐，然后我也并不擅长这个，我的认知里面一直是就包括在做音乐里面，我擅长去做什么然后我才要去做什么，而不是说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去学吉他，我就要去学，因为我以后用得到，而我觉得说哦，我擅长去写歌，那我去多写
1: 啊。你就跟美琪不一样，美琪就不擅长弹小吉那琴，我就一定要弹四年，证明我非常不擅长，我再换下
0: 一个。所以我俩可以互补吗？
1: 是。然后他虽然叫都立，然后上学也是在 Dubai
0: 啊，那很早以前了，一开始
1: 在迪拜学的金融。
0: 对对对。
1: 哦，在迪拜上大学啥感觉？是学本科吗？
0: 本科对。
1: 是很纸醉金迷吗？
0: 啊，并没有那个感觉。其实老百姓到哪都是老百姓。
1: 对，所以因为没有去过嘛，不知道在那地方上学啥感觉。
0: 热
1: 啊，
0: 就是热。
1: 嗯，
0: 但是相比起来，我后来去马来西亚上学，我还是觉得迪拜的那种热的天气比较适合我，因为比较闷热湿的那种环境的话，会让你觉得浑身都会脱水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北京前几天下大暴雨那些天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1: 当时是不得不的一个选择去迪拜上学，还是你自己主动的从若干个地方选择的去迪拜？
0: 不得不，因为
1: OK 理解。
0: 对，因为就是你想去那块上学，也不是光就是说交钱，要是真的是交钱就可以去的话，可以去更好的地方。
1: 明白。
0: 对，当然也是因为家里面在那边有就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家是那个穆斯林回民嘛，所以那边有点朋友，去那边就比较方便，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贵。
1: 是，我如果是你的话，我会充满着各种各样幻想，因为那个地方很神奇又很神秘，
0: 会有
1: 对吧，又有沙漠，有各种各样可能性，就充满着期待值。
0: 对对对。
1: 然后去了以后呢，
0: 去的时候发现幻灭了呗。
1: 啊，一个一个幻灭的，也就是正常的一个地方。
0: 对就一个正常的地方，就是我就不拿北京做类比了，感觉跟后来去马来西亚就差不多，
1: 换了一个国家，也换了一个专业，
0: 也换了一个专业，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哎。
0: 对，一开始的话，就单纯觉得说去选这个学，其实当时不是说选择去迪拜，是当时觉得说就选择去这个学校，其实是直接被安排到这个学校里去上，所以说并没有太多专业去选，

0: 多次，最后还是进去了。
1: 那其实一开始会有点受挫哎，
0: 肯定会受挫，但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1: 嗯，
0: 确实就是，脱离了这个，就是说，正常，比如说高中生，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特长都有，然后一到一个整个全都是音乐特别厉害的人中间之后，就会认清自己，
1: 嗯，
0: 然后慢慢心也沉下来，然后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1: 马来西亚唱的好的人很多哎，
0: 太多了，
1: 是吧？
0: 太多了。
1: 然后你会发现学校当中都是卧虎藏龙的。
0: 对，
1: 你是更努力的类型，还是你会有一段时间受挫的？
0: 一开始肯定受挫呀，后来就慢慢变努力了。
1: 受挫是躺平，还是就一边学习着一边去证明着？
0: 就是其实努力去加油的这个动力一直是没有减少的，都是一个趋近于往上的阶段啊。但是一开始的那个受挫的感觉肯定会压制一点，但后面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嗯，今天有大家自己弹唱歌曲是吧？
0: 嗯，对，有。
1: 哎，要不然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呈现这一段。
0: 好啊，
1: 好。
0: 嗯，
1: 好。
2: 快来快来，我歇会儿了。
1: 你歇了很久，在旁边当观众到很久了。
2: 你先来弹唱，还来 To You 啊？先来自己的弹唱吧，然后接着你再来自己的 To You。我猜。
1: 啊，它有两首歌曲。
2: 对。
1: 好，给我们一点准备时间，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以下我们的在石江乐队担任键盘手的都弟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弹唱，这是自己的原创作品对吧？
0: 对对，这首歌也是大学里面写的第一首歌，然后现在要重新制作一版做给乐队用。
1: 来。

0: 音乐这生涯，音乐生的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哎，
1: 对，一个转折点，
0: 很好，哎，当下是你突然间灵感来了，然后就把吉他抱过来，就开始去边写边唱。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概率的话，这首歌曲应该第一版诞生的时候，就是歌词也有个差不多了，
1: 嗯，
0: 旋律其实也就出来了，
1: 对，
0: 稍微改了改歌词，它也就出来了。
1: 对，第一版的时候，当时只有一个哼唱，然后加上吉他，然后弹旋律。当然第一版的歌词只有So many clouds up in the sky， 很多云彩在天上。对，当时其实这首歌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乐队现在写歌的一个方向。一开始是定一个感觉，一个感觉的走向，然后再去填一些内容进去。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当时抬头一看，上天上好多云，然后想我的这个音乐生的这个现状，然后再加上以后我该怎么走，此情此景吧，当时就这么弹唱了一首，然后当时哼哼啊哼哼，慢慢加上词，然后就逐渐写成这首歌。
0: 这属于自己生命当中非常珍贵的创作，因为它是根据自己的完全的自己真实经历所创作出来，而且是不可复刻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么宝贵的歌你要拿出来给乐队。
2: Make it 呢？
0: 对吧？毕竟不是他唱，让你唱，哎。
2: 他唱，就是谁写的歌谁唱。
0: 哎，这个很好。
2: 对。就是这样，我们乐队就这样，因为他唱他的歌我唱不了，
0: 哦，
2: 唱不了，我们的调不一样。
1: 我们乐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谁写的歌然后就谁来唱，然后每个人做自己的部分就行了，对吧？吉他手编写自己的吉他，
0: 真好，
1: 键盘手弄自己的键盘，这样
0: 不被风格定义，还真的是。
2: 对，就一般他写的歌就是他唱了，就是一般我就会让他作词作曲了，就是一般是我作曲，然后英文的我会让他填词，然后中文的就我自己写词了，然后就作词作曲。然后他的歌如果要是不错的话，就是他是作词作曲自己嘛，因为英文都是他自己写了。就
0: OK， 我们期待最终的录音室版本。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给我们一点休息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我本人很爱音乐，所以我会选择到电台当中一定要来音乐广播。那在音乐广播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每次遇到新的乐队，遇到新人，特别是对于音乐有着明确梦想，有着自己想法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充满着敬佩之心的。那我们今天请来的石匠乐队，就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匠乐队。在这个时代当中还愿意踏实去做音乐这事情，本来就是一件特别有匠人精神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刚才第一段我们就相对诙谐一点，第二段认真介绍一下 Mason 石匠乐队的话，你们怎么说？
1: 你先聊，他再聊，我再说。来吧。
2: Mason 这个，
0: 你要先说你是谁？
2: 我是乐队里面的键盘手，我叫 Dudy 啊，也是我跟我们乐队的主创和主唱 Maggie 同时建立这个乐队的。一开始我们乐队 Mason 这个名字是我们一夜之间想出来的，当时我脱口而出叫 Mason， 因为当时听说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在古代在国外的时候，欧洲那边最聪明的一帮人是石匠啊，因为石匠他们可以去造房子去造建筑，然后他们能造房子造建筑，也能造一些工程武器大炮之类的东西，然后当时的国王就非常的忌惮于这股势力，于是去镇压他们，然后但是这些石匠们就非常聪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嘛，然后他们组织起来一个相当于是协会，一个组织叫 Mason， 然后集自己的所有人的智慧于一身，然后去相当于对抗当时的这种就是不公吧。
0: 嗯，
2: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利益非常好，然后本身这些石匠，然后他们也特别有这种就是创造的这种感觉，也跟我们做音乐是一样的。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想变得非常聪明，然后就是也又变诙谐了啊。说正经的，就是主要觉得石匠的这个当时这个精神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像这些石匠一样，一块儿几个人走在一起，认真踏实做音乐，然后不要被现在就是大环境里面那种声音所左右自己，
0: 就流量时代。
2: 对对对，其实分两种吧，一种是比较下沉，比较那种 underground 的那种的感觉的，就是说做非常的
0: underground 跟下沉是两回事儿
2: 啊、
0: 哦。你要说的是这个，对，
2: 比较专业的那一趴的那些音乐人，
0: okay，
2: 比较专业那一趴音乐人，有些人呢，我不是说所有人啊，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就是说比如说做一首歌，包括我跟 Maggie 平时也会这样，我们起一首歌之后，我说你这首歌太土了，有点太市场了，太那个啥了，
1: 市场可不是土啊啊、哦！就是我是觉得大家每首歌都很好啊，那可不是土啊，
0: 还得
1: 你的情商高一点好不好？
2: 还得是你。然后同时我们有时候想到一些非常好听的旋律的时候，它属于是传统歌，然后但在比较专业的那一趴乐手来看的话，它又属于是不够精进。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比较就是有很多天马行空想法的，比较相对来说专业一些的，比如不管是和弦也好，配器也好，不太出现过风格的这种歌的时候，然后又会有一些声音来说你这个不够下沉，不够符合这种流行市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风格这种话语所定义，两种我们都要做。我们觉得什么是好听的，我们就做什么。当时是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就说有了现在我们发的这第一个 EP 和即将发的这么几首歌。
0: 哎，我是会被 Dudy 说服的。你一开始就说这么完整吗？一夜之间想过，包括英文名 Mason 跟那个中文名石匠乐队也都想好了。
2: 对的。
0: OK， 好，他要这样讲的话，我要是你们乐队成员，我会投他一票。我觉得 Mason 是 OK 的，但石匠乐队我会觉得有点土。
2: 没办法，翻译过来就是，
0: 对吧？
2: 对啊，
1: 对，土的是我们，毕竟。
0: 哎，不是，我就说光听这个名字嘛，如果翻译过来，
1: 对，其实石匠是。
0: 但这个职业本身很厉害，我只说单听这个名字的话，跟 Mason 好像感觉不是一个感觉。
1: 对，其实我补充一下他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来讲的话，就是一首歌它土与不土，对于我们来讲，这首歌就是回到这个土不土的话题，就是我觉得众口难调吧，就大家，就我们要做的这个音乐，其实是我们 我们要做的这个音乐其实就是说能打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0: 同意。
1: 就是是否说是别人喜欢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这首歌也很土，可能也不好听，但大家都会说，哎，你做成这样的音乐有几个人听，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一二三四五，我们几个五个可能认可就可以了。它是否土与不土对于我们来讲就自己开心最重要嘛，对不对？就做乐队自己开心最重要。
0: 有没有在对土这个字本身有一个什么样的
1: 对
0: 隐身的意思？
1: 对对，
0: 更多的是这个更接近于大众化的一个喜欢的更好传唱的，
1: 对 对, 对，
0: 相对副歌比较简单一点
1: 的。对，是其实我们后面也在一直尝试着去做大众比较喜欢的这种风格，也在慢慢慢慢去根据我们的喜好，假如说一首歌它可能词比较流行，曲比较流行，但是可能他们用自己最好的技术去编配更好的和弦，这个可能是我们乐队可能

0: 讲踏踏实实想做的事情。
1: 所以你们是很认真在做乐队这个事，
0: 对对对，
1: 而不是一个限定的，比如说几年的一个计划，或者有什么演出再去做的。因为现在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乐队。
0: 现在没演出啊，目前就是目前还没有，可能就是说需要把作品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上，我们才能拿自己好的作品去有接更好的演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还在一个慢慢往上积累和沉淀的一个过程，包括说现场的一些互动环节啊，包括现场的大家一个配奏，大家是否说契合，我们还在慢慢去磨一些契合度。因为大家谁跟谁熟悉都不是说我们上来一天两天的事情，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磨一些契合度也好，包括说我们自己的性格也好，包括很多东西我们打算做肯定有备无患嘛，然后慢慢来，先稳而后定嘛。
1: 听起来想法是很明确的，然后也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去往下做下去的。
0: 对对对对 对。
1: 那么接下来听歌的话，听一个什么样的歌？
0: 接下来听一个于老师有自己带歌曲来吗？今天因为刚才杜迪老师展现了一首歌曲，就是可能我们乐队的人都会唱歌，也都会写，他也会自己写歌的。对，要不要唱一个自己的歌曲？
2: 好
0: 好。
1: 这真的是临时即兴的是吧？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哦，好。
2: 是因为之前可能是写歌比较多，然后因为之前可能是还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兴趣，所以之前可能会写歌比较多，但是后来慢慢在音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我会发现可能我现在想要表达的东西会更习惯于用电吉他来表达的，所以今天唱的可能是我之前的一首歌。
1: 而且我们今天是木吉他的方式来演唱。
2: 对， 对， 对，
1: 所以它会相对偏民谣一点的。
2: 对，是一首之前写的民谣，是有一年我的母亲生日的时候我为她写的一首歌。
1: 哇哦。
2: 叫此间彼时。
1: 来来来来，那我们也借由这首歌曲祝所有8月29号和即将到来的8月30号出生的处女座的小宝宝们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听哎。那当然听得出来，一开始还是紧张，到后面还是会紧张的。但是这样的紧张，你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和一个真诚的一个状态。
0: 因为已经放弃唱歌很久了，
1: 所以我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紧张值。但是越是有这样的小微抖在其中呢，反而是更加的赤诚的一个状态。它又很有符合今天这样弹着吉他夜晚的这样一个感觉。你不说是给妈妈的歌，我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哎。
0: 嗯，不是的，其实这首歌它的立意是在，因为我的母亲是一直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她可能不是像我们经常听到的慈母严父中的慈母，相反她会更像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母亲，然后她对我的期望也是一直是很高的，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搞上乐队了，就一直在搞乐队，所以可能就是也不是很符合一个传统这种母女叙事中的这个，她不符合这个母女叙事中的母亲的样子，我也不太符合一个她期望中的女儿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是很挂念她，因为之前我跑来北京他不知道，
1: 那里面歌词不是说望向星空指向北京吗？
0: 对，那指向北极。
1: 哦，我听不好意思，我以为指向北京，我还说这么明确要来北京上学，这应该是个故事吧？
0: 不是不是
1: ，OK，
0: 是小的时候晚上我们会出去散步，偶尔，然后他会告诉我哪一颗是北极星，北斗七星这些，然后后来我来到北京之后，我一个人在外面，然后有时候晚上我会看，我说哪一颗是北极星，我看到的时候会想起我的母亲，而且我觉得虽然就是我们有一阵子的关系是比较僵的，因为他不理解我

0: 脏体
1: 啊，
0: 对，所以不管如何，哪怕是我现在的执着也好，我的固执也好，我的倔强也好，其实都是来源于他的。
1: 嗯，哎，你的表达也是一种诗意化的表达，哎，跟你的专业这点是蛮对口的，哎。
0: 啊，学了文学，
1: 受到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对，
1: 所以这首歌写完以后给妈妈听过吗？
0: 有。
1: 他怎么说？
0: 因为当时是给他发了一个视频过去。
1: 哇哦。
0: 然后
1: 你就是你弹唱的视频是吗？
0: 对。
1: 哇哦。
0: 然后据说是，就据我父亲这边说啊，据我爸爸说，他是非常感动的一个样子，但是他并没有表达。
1: 当然了，当然了，因为他是比较严厉的妈妈。
0: 对，
1: 跟你说肯定是骂你难听，好好做你的专业去。
0: 差不多，就是他不会向我表达，但是他其实是私底下是很感动，也很有触动吧。
1: 嗯，所以你像你本来也是很好的大学，然后学的专业其实也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走向的。
0: 对，
1: 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你而言更多是一个插曲，还是他以后会变成一个既定轨迹啊？
0: 他会是我一个终生的事业。
2: 哦，你看看，行。
1: 怎么样，就因为他这句话然后再要人见
2: 了吗？你看看，我怕他离队嘛，主要是。
1: 嗯，这也是这么多年越来越坚定的一件事吧，对于你而言。
0: 是的，因为也许之前只是说我可能会更偏向一个创作一点，当然现在也在创作，只是创作的可能我已经不会再用我的词我的字句来表达，我可能更多的去使用我的琴弦上的一些表达，但是我是非常的确信我会将成为一名吉他手，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1: 真好，为你的坚定而鼓掌，真的。
0: 谢谢。
1: 而且你彻底的释放自己了，你不把自己困顿于这个文字当中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开始解脱自己之前的所有的人生的轨迹，去做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人生了。
0: 是的，因为我之前听了一个吉他手，他是

0: 太多太多了，它能让人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共鸣和情绪上的宣泄。
1: 嗯，
0: 所以对，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坚定了吧。
1: 对，这就是音乐的伟大之处啊，它明明那么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带给我们能量或产生共情啊。
0: 是的
1: 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反而才是一个我们最让最痴迷的这么一件事的可能的走向之一。来吧，我们继续听歌。先要听谁？你到底要不要唱歌，美琪？
2: 来吧，
1: 还是回去做演员？你要不要给大家表演？
2: 我先走
1: 脱口秀也可以，现在周末喜欢看脱口秀的很多的。
2: 嗯，那我们来一首吧，就是
3: 来任君选择。
2: 我知道，我知道，我想再见你一面，来，我想再见你一面。对，
1: 你慢点说，这首歌叫做《我想
2: 再见你一面》，然后这首歌是，是我写给我姥爷的，因为刚才他说写给了他的妈妈的，然后就想唱一个写给我姥爷的吧。
1: 你跟姥爷很亲是吧？
2: 对，但他已经去世了，然后这是当天的时候写的。
1: 加油！
2: 来，加油！看看词。

0: 正好昨天我们在晚高峰节目当中聊到即将上的一个影视剧叫做《数到三》，讲述的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不同的年代的人，他们之间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种种的隔阂。然后我们这一趴唱的两首歌曲呢，也都是自己的原创作品，也都是跟亲情有关系的，一首是给妈妈的歌，一首是给姥爷的歌。怎么样，刚才唱呢还可以啊？
1: 还行、
0: 没勾起你太多的回忆画面哈？
1: 其实有，会有。
0: 这样讲吧，我觉得我这首歌，我们想想看，就是小的时候你是个怎样的一个小女孩啊？当时想要成为怎么样的大人啊？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吧，就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想赶紧成为一个大人，然后想
0: 赶紧成为大人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强，你就可以支撑起一片天。所以小的时候也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撑起一片天，以孩子的方式。然后写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对于你而言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吗？
1: 算是，其实算是，因为这首歌我之前也是没有在任何地方唱过嘛，这是第一次唱。然后之前也很难说去完整的把它唱下来。
0: 创作本身是更难的吧？
1: 创作不难，我很难心平气和的去把它唱下来。
0: 所以创作的时候它也是相对于一气呵成的创作下来的。
1: 对、
0: 有听过吗，老爷？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如果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我想再见你一面》戳到你心里去的话，我们期待有机会可以在线下跟着他一块大声唱这首歌。
2: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七道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一个很在意第一次的人，所以非常感谢石江乐队把这首非常珍贵的第一次的演唱给了我们小小的直播间当中，然后刚才也唱得非常的动情，我们也通过这样一首歌曲让自己所有的情绪都在歌曲当中去蔓延开来吧。时间过去很快，还剩下25分钟，你们电台之旅就要结束了，是不是觉得好快？
1: 嗯，很快很快。
0: 还有很多歌曲没有来及跟大家分享呢，你还需要调整一下吗？我觉得你整个人还没有回来。
1: 我不需要调整，我不需要调整啊。
0: 好，你这名字是
1: 厕所。
0: 我先歪一个楼，邵美琪，因为你也是演员嘛，有一位非常优秀的香港港星也叫做邵美琪，
1: 哦、
0: 你知道哈？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也是本名哈？
1: 本名。
0: 然后发现撞名以后会觉得怎么样吗？
1: 我妈妈其实早就知道邵美琪这个演员嘛，
0: 所以她该不会是因为爱她才？
1: 没有，就是凑巧嘛，觉得那名字很好听，然后琪是美玉的意思，就邵美琪。
0: 啊哈、嗯，那你该不会英文名就叫做 Maggie 吧
1: ？Maggie 对，叫 Muse， 叫 Muse。就有人叫，就有叫 Maggie 有叫 Muse 的，然后因为 Maggie 很常见，所以就把它编成了 Muse。
0: Muse 很大哎，
2: 创作之神、嗯、
1: 这是偷偷叫的，
0: 也是美神啊。
1: 就在外面叫都叫 Maggie， 然后私下叫 Muse。
0: 没事，你前面也
1: 这
0: 样讲的，你这人也是个非常自信的人、嗯、又要撑起一片天的，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Muse。 所以你也是你们这支石江乐队的 Muse 了。
1: 不是，我是石江乐队的 Mason。
0: Smil
1: 对对对 Smil。
0: 好，我们听到了目前来了三位呢、嗯、两位，这三位都有自己的创作，
1: 对，
0: 然后也都会，剩下两位应该也都会哈。

0: 就等于是个拼盘
1: 五个人对，
2: 就等于是个拼盘，
0: 然后互相串。你们会串吗？有些现在还玩互相串的，就我这会儿是键盘手，下面是吉他手，下面是鼓手，大家轮流开。
2: 目前没串过呢，还，但是应该也可以，应该也可以试试。
0: 这也挺好玩的，你就整个就完全从头到尾的不被风格定义，多好。
2: 对啊，嗯。
0: 2026年是石江乐队的他们乐队的元年，刚开始已经发行了6首歌曲。那按照这样的一个进度下去的话，今年年底应该会发一张专辑，或者是收录一张专辑，
2: 差不多。差不多这样的进度，因为我们一直是主要就是以做音乐为主。我们乐队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原创上。然后剩下更多的时间可能去大家一块碰一碰啊，玩一玩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啊。但是更多的时间我们就是先放在原创上吧，因为我觉得只有把那个积淀的基础打好，后面才能越来越顺嘛。
0: 是，毕竟大家在这个行业当中也都不是新人了，摸爬滚打很多年。
2: 对对，
0: 谁手上还没有点人脉和资源？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样利用这样的人脉和资源？应该也会有在计划当中吧。
2: 也有在计划当中。其实我对于实话说来讲的话，我做乐队嘛，我对于这个乐队算是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概念，因为我的人脉和资源跟乐队是两个人脉和资源。
0: 但是跨界的也多，而且演员可以通过自己演的戏啊去唱什么歌曲啊。
2: 对，但是自己在没有达到那一个特别特别向上的一个标签的时候，我很难去把乐队跟他融合得特别好，所以乐队的更多的资源啊和这些还得是靠他们来给予一些。
0: 以及在这个磨合期的过程当中，大家共创的这个阶段其实是很好的，也是很珍贵的。
2: 对，
0: 做演员呢，很多演员都会写这人物的小记、人物小传。做乐队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2: 写乐队的小传吗？
0: 乐队小记、乐队小传啊？
2: 不会啊。
0: 包括乐队怎么样的去定义啊，怎么样去界定啊，怎么样去推广啊？
2: 不会啊。
0: 啊，那这得做的，这必须得做的，不然很容易时间就过去了。
2: 不会，因为我会经常在，因为我们会做一些平台的账号嘛。就是
0: 正好推广一下，去哪里关注？
2: 可以说吗？这个
0: 我话都递到嘴边了，还要怎样？
2: 小红书，小红书，好了好了，小红书我们去搜索石匠 Mason 石匠乐队的账号 M A S O N 石匠乐队。
0: 在这里会更新，然后也会做直播吗？
2: 不会直播，就会发一些我们的打歌，然后会发一些我们的日常和我们的一些乐队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
0: 他们确实是一支高颜值的乐队，每一位成员都非常的有自己的态度，也都好看。这应该也是你一开始在找人的时候的一个标准吧，首先得好看，
2: 最重要的标准。
0: 哎，我都懂。
2: 对，我在找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先是，我觉得是这样，干净、气场是干净的。就是对于我来讲
0: 啊，你这么封建迷信啊，还要拿个罗盘去看一看？
2: 不是，就是你整体在上面看到是大家都是干干净净的样子，就是没有那么多话里胡哨的东西嘛。
0: 但键盘手的这个表情看起来邪里邪气的呀。
2: 啊，是啊，就
0: 你看，
1: 我跟他们走的是完全
0: 不同，对吧？他走，而且走是阴郁路数的。
2: 他忽略掉嘛，先把他忽略掉，先忽略掉，他没办法踢不出去，你知道，就这么一个编曲的。
0: 哎呀，关系就这么已经挑拨开始了。
2: 对对对，
0: 来，我们就来听歌吧，没时间了，跟他、好。
2: 然后最后我们再以最后的主打歌来去收尾。哈秋，哈秋是打喷嚏的意思，因为我有鼻炎。然后每次到杜迪家录歌都会打喷嚏，因为他家有猫嘛，猫猫过敏。然后对，然后他就写了一首哈秋的歌，这是他写的。
0: 那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歌曲。
2: 对，
0: 一边痛苦的一边可爱着。
2: 对对对，
0: 来吧，哈秋。

0: 我会想到老友记当中 Smelly Cat 那首歌曲，这是他们原创的歌曲，叫做哈啾啊。刚才说到这个颜值，你看果然有现实的朋友吧，说收音机听的，说到颜值马上就打开视频来观看一下，希望没有让你失望，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然后这首歌曲当中也是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朋克、摇滚、funk、蓝调，所以在这首歌当中也是表明你们态度，我们就要做各种各样类型的，把这些类型揉到一起也不容易吧。
1: 嗯，
0: 你总得有一开始哪首歌大概是走哪个感觉的。
2: 一开始我跟 Maggie 凭空开始捏造这首歌
0: 啊，向他们夸一下，刚才专门来看的说颜值确实高，好看的，
2: 感谢，
1: 谢
2: 谢
1: 大家，
2: 谢
1: 谢
2: 大家。
0: 一开始
2: 我跟 Maggie 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我脑子里面的想法是啊，就先出了三个和弦，然后弹出来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像周总的一首歌，特别像那个尤克里里
0: 啊，
2: 然后就往这个方向去做了。
0: 嗯，
2: 然后其实这首歌本身没有多么深的含义啊，不过就觉得说非常的洗脑，我尤其特别喜欢副歌的那个啊啊 啊， 啊那个旋律，当时写了这么一个我们两个都非常满意这样一首歌。
0: 这就符合你们一开始所想要设定的这样一个乐队的一个标签吗？
2: 对，
0: 我要让大家能记住旋律，但同时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音乐方面的追求。
2: 是的，
0: 那这个歌我觉得答的还是可以的。哎，刚才说到这个音乐介绍的话，江雨梦是你没有做补充是吧？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关于这支乐队的一个介绍。
3: 我觉得这两位已经说得很好了。
0: OK，好，那个还有朋友在说主唱的声线可甜可咸。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一首你自己的歌曲？
2: 对 ，To You 是吧？
4: 对，有的有的。
0: 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呈现，因为确实时间有限，我们要把速度加快一些。确实是你在哪个阶段写的歌？
1: 乐队阶段。
2: 乐队阶段。
0: 哦。然后也是他自己来演唱的一首歌，是吧？
1: 对对对，这首歌是目前为止我们所有歌里面唯一一首是他演唱的歌曲。
0: OK。
1: 他自己作词作曲编曲混音。
0: 嗯，又是谁？是有明确对象的吗
1: ？To you 有吗
2: ？To you
0: 啊、哦，你写的时候有明确对象吗？
2: 啊，并没有。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意思，我在唱完之后再来解释吧。
0: 好，
2: 嗯，好。

0: 这首原创的作品叫做 To You， 很韩剧的一首歌曲。韩剧我们知道它的音乐大部分都是以这样的旋律走向的，然后又冷又暖的，大部分呢也都是主角是比较冷的一个状态，有一个温暖给到他以后再释放出这样一个暖暖的能量，再加上你一个冷酷脸，你还挺像这个唱韩剧歌的人哎。
1: 啊，我挺喜欢写韩剧的那些弦乐的。
0: 嗯，而且韩剧的歌曲的包括管跟层次感也都很强，这首歌曲也是的。
1: 嗯，
0: 好，介绍一下吧。To You 又是谁
1: ？To You 其实这个 You 是一个我当时写这首歌的一个架空设定的一个主角跟、
0: 哦、
1: 女主。
0: 哦，真的是歌曲？
1: 对
0: 啊，来讲讲
1: 啊。但其实不是韩剧啊，这个是因为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就是国外有。

0: 视频比较多，比较真实的视频比较多，当时看了非常的触动，然后想写这么一个比较含蓄的反战的一个歌曲吧。这首歌其实是反战，但是听起来他们的反馈都说
1: 这首歌其实主要，其实这首歌主要是他想表达一些，就是两个人在两个异地的时候，对于两个人的爱情的故事，奔赴的爱情的故事。
0: 奔赴的爱情中，
1: 对，就是主要是为了 peace and love， peace and love 的故事。
2: 嗯，他会很像他刚可能带给他灵感的那种关系当中会出现的那种拉扯感。明明想靠近，但是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变成了一种彼此之间的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表现。哎，但是我听不出来，哎，就整个编曲的走向啊，还有你的演唱啊，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矛盾感呀，或者是剑拔弩张的感觉，没有，哎。
0: 但其实歌词的话，就是写的，本身这个男主会本身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过错。然后其实上这个故事里面，男主跟这个女主他们两个是一个完全没法在一个体系里的一个状态，两个人天生就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又产生
2: 了
0: 性
2: 有这样的孽缘的，是的，嗯，明明不适合在一起，偏偏往彼此靠近，靠近以后发现还是不适合在一起，
0: 对，
2: 又痛苦，
0: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

0: 个单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录音室版本已经上线了是吧？
1: 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在网云听。
0: 嗯，是来自于第一张 EP 当中的歌曲。
1: 是的，
0: 第一张 EP 的名字也挺奇怪的，叫做
2: Odd One Out。
0: 嗯，啥意思？
3: Odd One Out 的意思是这个是我们视觉老师给我们起的。
0: 嗯，
3: 然后觉得这一个特别符合我们当时的专辑的一个封面吧。
0: 嗯
3: 啊，然后觉得我们能就是不被定义，就是让我们每一天都是不被定义的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专辑封面，是一个红底的，然后把我们顶上人都抠了，用那个马赛克贴进去的。
0: 嗯
3: 嗯，然后我们想说后续做好几个这样的专那个 EP 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感觉的这种名称和一系列的这种表达自我的这些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就开始发单曲了，就没有继续延续这个 Odd One Out。 然后但是我们后面出的专辑或者 EP 还会去延续这样的课题和话题，然后每一张专辑都是打算起一个比较好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0: 嗯，
3: 然后来去表达更加不被定义的我们吧。然后我们也想出一个专辑，就是在这个专辑里面有不同类型的歌曲。
0: 嗯，
3: 可能不太看更多的受众喜欢哪种类型的歌曲，我们再继续去往下做什么样的歌曲。
0: 嗯，挺好。我们今天晚上认识的石阳乐队，我们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大家约等于至少你们三位都是一开始也是热爱音乐的，但兜兜转转并没有按照音乐这个走向走，到一定阶段大家一块说好，我们一块来玩音乐，我们要去做乐队。但这又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一事情，我们一旦做这个决定，它就是件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去好好的去做一支乐队，去做一支原创的乐队。那要做的类型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元素都融入其中，这些元素我相信也都是在乐队当中的五位大家都爱的元素。怎么样的更好的融合的符合大众的审美和你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追求，也是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去摸索的。目前来看的话有一定的成果，但是更多的摸索还是要再往后走着，所以我们就边走边看呗。然后也期待着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发一张专辑，以及如果按照这样的进度的话，明年有可能会想要做一些线下演出了。
3: 对，因为今年我们也 一直在去尝试一些小的线下演出，然后去磨合一下呀，然后慢慢慢慢我们目标肯定就是说往越大的舞台走越好嘛，因为毕竟乐队这个大家还是要看现场的气氛，才能去感受到这个歌的浓度，感情浓度的。
0: 嗯，演戏这个事儿你也应该是同步进行吧。
3: 肯定是啊，肯定是演戏可能现在目前还是主业嘛，然后这个是并肩的主业了。
0: 嗯，然后接下来还有在尝试脱口秀，你会把自己安排得很满吗？
3: 会啊，在尝试小品
0: 啊，
3: 脱口秀自己怕尴尬，在尝试小品。
0: 现在还有小品表演的场合吗？
3: 有喜剧吗？就是喜剧吗？然后就好几个人上去演一出戏吗？
0: 啊，
3: 嗯，
0: 那也是挺好玩的。
3: 对，喜剧自己的话可能觉得怕尴尬吧，就大家不笑。
0: 北京现在的脱口秀剧场特别多，而且到周末晚上还都挺受欢迎的。
3: 嗯，对，我
0: 反正目前你还没想
3: 尬住了我就走了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慢慢来，以及在尝试过程当中也都会带给你一些灵感，这些灵感有可能都会幻化成你创作当中的一些启发。
3: 对，
0: 也都是你的缪斯所在嘛。
3: 缪斯，
0: 对，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
3: 这最后一曲叫这世界带给我什么，然后它是目前比较好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中文歌，
0: 也是新歌是吧？七月份才发的
3: ，对，
0: 嗯，
3: 然后可以听听看。
0: 他创作也是上半年集中创作出来的吗？
3: 不是，就是忽然有一天我就词和曲就出来了。
0: 所以是2026年全新创作出来的一首新歌，并且在七月份才上线的一首新歌。
3: 对，他大概从出来到最后的完成应该也就一个月吧。
0: 嗯，它的诞生雏形就是这样的吉他和键盘吗？
3: 诞生雏形是所有的乐器
0: 啊，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
3: 对，大家就所有的乐器都做了。
0: 哦，它很完整。哎，它的
3: 它非常完整。
0: 嗯，
3: 对，所以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像 Beauty 或者 Do My Thing 那种特别炸裂的摇滚，也不是，就是它可能前面是抒情，然后后面慢慢慢慢情绪往上递进的这种类型的歌曲。
0: OK， 所以歌名叫做
3: 这世界带给我什么。

0: 这歌还是得听录音室版本啊，录音室版本会更接近于他们想要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呐喊和那样的一个集体共振的一个感觉。突然间用我们这样的不插电的形式的话，多少会有一点点怪怪的一个部分在，突然间你爆发的那个情绪的地方缺了一点过渡，但如果要是有贝斯和鼓在较多的加持的话，还有更多的编曲在的话，那有更多的可塑性。所以如果你要觉得还不错的那个创作灵感感就是有打动到你的话，可以去好好听一下录音室版本。这个歌的歌名叫做
1: 这世界带给我什么。
0: OK， 时间关系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吗？
1: 你们先讲。
2: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吧。
0: 嗯，
2: 大家开车注意安全。
3: 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机会来分享我们乐队的歌和故事。其实我也是在这个乐队的旅程中越来越更加认清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这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希望这个通过电波能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传达我们乐队的理念和我们乐队的情感和我们的所做的事情所写的音符，然后大家注意安全开车。
0: 真好，这是你们开启的一个媒介，希望可以通过更多的媒介可以好好的认识这个乐队。来，
1: 那我想说就是说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Mason 石江乐队的演出，然后也感谢 BRTV 泽华老师的974 Live Show， 然后能让我们有更多跟大家见面的机会。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Mason 石江乐队，我们也会好好的像石江一样用心沉淀音乐，也会好好的更好的去创作。谢谢，
0: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谢谢，我们期待有更多机会跟石江乐队有更多的音乐碰撞。各位晚安，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王力宏 Kenny G 唯一。我明白他，
1: 明着太傻，真的太傻。
0: 陶喆，你的歌。
2: 我爱你，爱你没道理。
0: 叶倩文，但是又何奈？
3: 但是又何奈？偏偏我还想念你。
0: 尤克里林，张清芳，在爱你的路上。
4: 能不能搬过去孤寂的我？
0: 王菀之小团圆。
5: 在被世界都占据各一模一样。
0: 首先带来2016年专辑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当中的主打歌曲走，奠定了整张专辑希望同行向前的核心基调。康姆士乐团。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2001年中文创作才子王力宏和全球知名萨克斯大师 Kenny G 合作的唯一非常珍贵的版本。接下来是一张金日升的唱片，2003年的8月29号，莫文蔚推出了出道十年的第十张专辑 X。 我们来听陶喆在这里面写给莫文蔚的《我明白他》。

0: 唱一下。
1: 陶喆你的歌收录在2009年的69乐章专辑，整张唱片主打摇滚，那么你的歌作为倒数第二首慢歌，起到情绪缓冲，为专辑增加一抹温柔底色。接下来是叶倩文2003年 Inside Out 当中翻唱崔台菁的但是又何奈，当时这张唱片是纪念叶倩文出道25周年，那么也是她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张全长专辑，但是又何奈。

尤克里林张清芳在爱你的路上收录在1993年尤克里林的三专少年游当中，并非专辑主打，大众知名度不高，但是是属于慢热耐听型的一首歌曲。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29号周六的晚上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王菀之2009年 One Winds of Time 当中的小团圆，歌名是来自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但是歌曲立意跳出了原著沉重悲凉，提炼出和缺憾共处的人生智慧。

0: 更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开始咯。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晚上好，我是麒麟，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下半时段好歌依然有很多，别错过了陈奕迅这样的一个

0: 徐佳莹亏欠。
1: 胆小又善良，渴望着深爱，却害怕散场。
0: 求得徐佳莹色盲。
1: 那选择的转折的你说的谎的月亮。
0: 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
1: 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
0: 丁薇纯真年代。

首先，陈奕迅这样的一个麻烦，选自2009年《上五楼的快活》这张专辑，在台北的一家五层楼的录音间录制，环境好，氛围佳。陈奕迅形容首次合作的制作人林伟哲是，过程就像是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林伟哲也找来他的关系网来收歌，就包括吴青峰写的这样的一个麻烦。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这对师徒二人还没有闹翻呢。

阿杜2003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 Hello， 当年非常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是2023年左耳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徐佳莹作曲演唱，饶雪漫作词，陈建奇制作。哇，这首 OST 的配置规格还蛮高的，亏欠。

徐佳莹《色盲》啊，这个旋律呢是裘德19岁写的一首旧的 demo， 存放很多年，后来定为男女对唱的版本，特意邀请他非常欣赏的徐佳莹一起来合作，收录在2023年的裘德专辑当中。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好，我是麒麟。那接着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98年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收录在他的事业里程碑专辑征服当中。

纯真年代收录在22年前亲爱的丁薇专辑，古典架构融合世界音乐节奏的文艺流行，大气抒情，你喜欢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在线曲我们来听任逍遥，收录在1998年爱向太平洋专辑当中，这也是那一年神雕侠侣的片头曲啊。小虫专门为任贤齐所扮演的杨过量身创作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明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1: 晚上好，我是瑞秋。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上周刚刚闭幕，那今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场新鲜出炉的演出实况，熠熠生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男声合唱音乐会。熠熠生辉呢，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打造的一个男声合唱 IP， 而今年八月合唱节上的这场演出已经是熠熠生辉品牌的第四度登台，也是本届合唱节独一份的纯男声演出。这场演出以多元的曲目展现了独属于男声合唱的声场。在欣赏他们的精彩演出之前，我们也有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指挥焦淼来聊一聊什么是熠熠生辉，男声合唱和女声合唱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熠熠生辉第一想的就是男声的声音，它有非常金属般的金子般的力量的感受，因为我是一个女指挥，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反差，所以选择了男声合唱。我说一说我在其中的感受吧，就是所有的男生面对着我，高声部、中声部、低声部，你会有的时候被他们像金子一样力量的这种很光辉的这样的声音，你会觉得有一种非常英雄主义般的这样的感受。然后同时呢，你在选择一些很柔情、很需要有感情的这种抒发的时候，他男生的声音又一下温柔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包裹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在这个声音里边是一种无比的享受。所以他那声音一出来非常高亢，就让你觉得很有光泽质感。所以我们想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熠熠生辉，就把它作为了我们的音乐会的名字。所以我觉得男生之所以很迷人，是因为我们有三个声部，就像周老师说的高中低。那女生和让我们经常形容是天籁，因为呢她女生的音色相对来说会比较统一，虽然有女高音女中音，但是呢她们大概基本上是有两个八度吧这样的宽度。但是男生呢，我们从男低音，从比如说 low C， 然后再到上边的这个 high C， 我们将近有三个声部的这样可以抒发的一个音域的空间。
1: 进入这首开场曲，惠特克的《金色的光》。

刚才这首《金色的光》特别点题，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男声合唱熠熠生辉的金色质感。那接下来呢，是两首大家熟悉的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青年歌》。

0: 本场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指挥焦淼领衔，还特邀了男高音歌唱家王冲、男中音歌唱家周正中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男团同台演绎。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歌唱家周正中介绍他所参演的两部作品，歌剧《弄臣》的选段和民歌《香槟》。
1: 在演《弄臣》的时候，要让自己化身为弄臣。
2: 嗯，
1: 弄臣首先是一个，他是一个异性人，但是由于我们在舞台上也没有这样的服化道去做支持，所以我们是穿着正装，所以因此我要让这个角色成为我。
2: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难点，如何能够用现代人的这样一种审美，用现代人的这样的装扮，但是能够演出弄臣的精髓。
2: 嗯，
1: 然后又能够跟大家一起按照故事的这个走向去表演，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嗯，
1: 另外呢，香槟，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民歌，或者说是有点流行啊爵士风格的这样的民歌，其实是一种跟观众交流，让观众知道我究竟是谁，然后跟他们倾诉，所以这两种风格的这种跨度，其实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0: 进入歌剧《弄臣》的段落，我们首先来听男高音歌唱家王冲所饰演的公爵带来《弄臣》中的经典选段《谁竟敢把他抢走》。

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新鲜出炉的一场线上演出，熠熠生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男声合唱音乐会。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可以说是层层递进，刚柔并济，解锁了古典、民歌、流行、歌剧等等多重的音乐面貌。

激昂磅礴到温柔舒缓，从古典歌剧到通俗金曲，同一支男生团队在不同的音乐气质之间自如切换。那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刚柔反差的《世界赠予我的》，还有返场曲目是合唱版的《我的太阳》，让整个舞台都熠熠生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这个创意不行，
4: 饭拿回去重写。
5: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6: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2: 我已经尽全力了，
13: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9: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雨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月海新歌，月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入眠。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衣服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突然之间放起了这首来自于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的话，那我会告诉你，在7:08，我们掌声有请刚从大海边回来的 PD，
1: 我郭汉三又回来了。
0: 怎么样？这样一首歌，欢迎你怎么样？
1: 非常好。
0: 有没有被、有没有被这个东南亚的海风
1: 让我感觉我
0: 吹黑？
1: 让我感觉我还在那个东南亚。你看我黑了没？很明显啊，
0: 很明显啊，都已经分半了。
1: 好了，各位，哎，相似各位了啊，7:09啊，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主播台，意味着我的这个假期生活结束了。也要先感谢一下我旁边的小左同学，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啊，本来打算还让你休息一天，后来是一天都没休息。怎么样，最近上的？
0: 蛮好的，蛮好的。这个昨天拿这个谁的话来讲啊，小左也是长大了，都能上整班了嘛。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一会儿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假期生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
0: 肯定会感兴趣的，我觉得。
1: 哎，好了，
0: 毕竟这么长时间嘛啊，
1: 对，那我们来再重新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打招呼的方式，好不好？各位好，我是郭鹏。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我们是
0: 南上加南组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的前提，老规矩，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来吧，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3度。今天早晨呢，东部地区的能见度还是比较差的啊，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开车也请注意一下我们的交通安全。另外呢，今天白天啊，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也适宜朋友们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是呢，这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呢也是需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近期夏秋季节花粉浓度开始升高，易敏人群也是要做好健康防护啊！
1: 你跟我说完了天气情况以后，我看了看咱俩穿的衣服
0: 啊，俩季节嘛，
1: 你这长裤啊、长袖啊，
0: 我已经开始入秋了。
1: 然后我现在整个这个身体啊，还在为这个这边有点略微有点冷。昨天晚上回家还准备开空调来着，后来发现打开空调以后，发现外面比家里凉快。
0: 哎，对呀。
1: 是吧，
0: 毕竟你是从东南亚回来的嘛。
1: 哎，
0: 你那边多热呀。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这个晴天，早晨东部有轻雾或者疏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的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啊，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哇，这个天气相当好啊。
0: 对啊，就是尤其是感觉，反正昨天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吧，就是真正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秋高气爽。而今天早晨再一出门的时候呢，好家伙，我从我们家东边，我在东五环住，一下子能看着西山的山顶，也就是说今天天气得多好吧。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你一会儿给我指一下。
0: 反正就是早晨出门的时候，就沿着建外大街一直往西看的时候，你确实能看着西山的山顶。
1: 是，我现在好像身体还在进入一个过渡的情况，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昨天坐飞机时间比较长吧。现在我听你说话都是嗡嗡的。
0: 啊，是这样的吗？
1: 对，感觉在罐子里听声音，
0: 耳压还没打开是吧？
1: 好了，7:12，今天我们到底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话题呢？有请小左，最近你录话题也录辛苦了啊！
0: 不辛苦，为人民服务。哎，来吧，有请小左。
4: 每个人的日常里都藏着一份心照不宣的偏爱清单和劝退清单，有人最享受下班回家后窝在沙发上，放着喜欢的歌，慢悠悠地拆快递吃夜宵，紧绷了一天的神经跟着也慢慢松弛下来。最头疼的却是工作日清早被迫爬起来赶通勤，脑子还没彻底清醒就要挤。

0: 别是什么呢？今天一块来说一说啊，这个你目前最喜欢做和最讨厌做的事儿都是什么啊？肯定有这样一个
1: 啥事儿都行，
0: 偏爱清单或者是劝退清单。
1: 哦、
0: 最主要的是目前啊，就近段时间发生的。
1: 最喜欢你先说说呗。我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休假。
0: 那这还用说啊？这还用你说？
1: 你应该最喜欢的事儿也是休假是吧？那你接下来也休不了假。哎，最近可能会稍微调休一下是吧？
0: 也并不可能啊。
1: 哦，好吧。
0: 当这个机器、
1: 啊、
0: 当这个发动机一旦运转起来的话，你再启动它、那会相当困难啊。
1: 是啊。
0: 如果你说我最近的偏爱清单的话，真的有的时候非常喜欢一个人慢慢松弛下来，就是
1: 那
0: 你得有
1: 一个呢？怎么去松弛下来呢？
0: 这窝在沙发的角落里，最近我给我的沙发那块新装了一个小枕头，虽然说不太起眼吧、也不太好看，但就是整个人下了班吧，往那个角落里一窝。
1: 那我告诉你，我已经在我们家窝了半年了、我半年之前呢跟我们的思萌同学说
0: 就已经有这感觉了，
1: 我准备去好好运动一下
0: 啊。
1: 后来前两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半年没跟我联系？我说这不是跟你说完没好意思吗？
0: 这不是
1: 他说你动了几次？我说一次也没动。
0: 动了一次，从沙发上起身上厕所那次。
1: 对，然后他说、那你在家里干嘛？我说就窝着。
0: 劝退，那属于你的劝退清单就是压根儿不想动呗。
1: 我的劝退清单就是不能一直窝着。你看窝着吧，血糖也升高了，是吧？你也不能老窝着呀，是不是啊？
0: 行吧，这个老锅不能老窝着，是吧？
1: 哎，但我理解你，就是实际上就有的时候有人说，比如说男人下班以后在自己的车里坐会儿，你刚才那个就是回家能窝一会儿，实际上这就是独属你自己的一段时间，对不对哈？
0: 对，虽然说那段时间呢可能也不会对你的生活呀或者说心态造成什么就是很大的一个影响跟转变吧，但是它极有可能把你从那种紧张或者说紧绷的工作状态当中给你画一条清醒的分界线。
1: 我懂你意思，也就是说偏爱清单和劝退清单其实比较泾渭分明。偏爱清单呢就是能让自己放松下来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劝退清单就是马上要
0: 不要再给我加任何加丝儿的工作了。
1: 除了工作以外，比如说你看刚才这个状态哈，早高峰的时候挤下地铁、我说实话你挤进去以后还好，
0: 是怕
1: 你想这事儿的时候，知道吗？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当你看到乌泱乌泱人群，哇，我的妈呀，其实你挤在里面其实挤了也就挤了。
0: 不是，我觉得这还分一个排队的前后排。假如说是你已经站在了前几位啊，咱就说前三名的时候，地铁门一开，下边有下来的，
1: 皇上
0: 的
1: 那个继承大统的顺序，
0: 哎，
1: 你是这个前面
0: 的前三位是吧？啊，传位给14阿哥，你就能直接上去了。我觉得这其实倒还好。最害怕的呀，就是那些你明眼看着地铁上下来的人很少，然后呢，你前面排队的人还不少。你还在中间排着，
1: 有道理。还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比较害怕，比如说打来电话。
0: 真的最近非常害怕打电话。最近但凡是有这个电话铃声响啊，或者说微信这个语音响的时候，心里边都会把最近做的可能存在问题的事情先立马过一遍。
1: 我哪儿做的不好？哎，最近又加什么活儿？
0: 哪儿做错了吗？这是。然后后来发现是快递打来的电话。
1: 行吧，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各位最喜欢做或者最讨厌做的事儿是什么啊？今天呢，顺着小朵这个思路给的非常好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最近最喜欢和最讨厌做的事儿是什么？这个清单可能会有变化。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格外的永动机，
0: 对，
1: 或者现在就是喜欢多来点工作，也有可能，对不对啊？
0: 确实啊。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马斯卡 Someday， 继续延续一下你的偏爱清单啊，来到东南亚度个假。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叫做《Cinderella》，辛德瑞拉。
1: Cinderella 的眼泪 ，Cinderella 什么意思？
0: 灰姑娘嘛。
1: 哎，对哟，那你还翻译挺好啊。你问我，辛德瑞拉，
0: 辛德瑞拉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辛德。哎，你怎么直接把答案给说出来了？
0: 辛德瑞拉是什么意思呀？辛德瑞拉是隔壁吴老二他家那闺女。
1: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各位来说到的是最喜欢最讨厌的人。那辛德瑞拉是你最讨厌还是最喜欢的人？
0: 说不上吧，这比较中立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嘛，可能不太懂，
1: 比较喜欢王子和公主的这种事儿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小的时候不太懂，就是这种，比如说这个灰姑娘的故事啊，水晶鞋呀、啊，南瓜马车呀、啊，类似于这种的，只会觉得她生活在一个很神奇的世界当中啊、嗯。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也能跟那小老鼠对话的话，是能换点什么其他东西吗？
1: 长大以后你相信灰姑娘的故事吗？
0: 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
1: 对，最近的微博的风波让大家重新看清了啊，世道比较世态炎凉啊。
0: How dare you？
1: 对，千万不要相信这些王子和这个什么公主的故事啊。好了，我们来看看最近喜欢和最讨厌的事情，来看看战士是怎么说的。他说，早晨醒来呢，打开三联中读的 APP， 看看有哪些人文社会方面的音频，一边洗漱收拾一边听，感觉每天早晨都充满未知，充满了新鲜感。然后呢，就是听早晨7点钟开始的早秀，期待着 DJ 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话题，比较好听好玩的音乐。对，
0: 嗯，确实啊，这个战神呢最近也给我们经常提供各种各样的互动话题啊，来供大家选择。
1: 你采用了吗？
0: 我正在逐步采用当中。
1: 嗯，
0: 啊，确实正在逐步采用啊。
1: 哎，
0: 七九八提到，他说我还是更喜欢短途旅行看演唱会啊，这个直接带来的松弛感和体验，哪怕说价格偏高啊，也是心甘情愿把快乐松弛当成核心目标来看。嗯，
1: 这个挺不错的啊。陈明迪呢说，最喜欢的事儿呢是参观北京的各个博物馆，欣赏一下文物藏品，增长见识。哎，
0: 嗯，
1: 这个的确是啊。我觉得去博物馆之前，实际上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对其中的馆藏有些了解。
0: 对，
1: 而且我现在

0: 感受那种沉浸式的氛围感，
1: 嗯，
0: 让你知道这个文物从哪来的啊，然后这个历经什么朝代的发展，又怎么样啊，逐渐让你看到这件文物。
1: 嗯，我既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
0: 对，啊、那就挖这个埋起来就埋起来吧。
1: 斯诺比呢说，我马上就进入到我最喜欢的京城最舒服的季节，就是秋天。
0: 对，
1: 整个人的身心都变得非常的舒畅，又可以四处去逛逛，拿着手机拍到美景美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
0: 嗯，真的是依稀记得去年的秋天。天仿佛就在去年，
1: 你说话
0: 时间犹如白驹过隙，
1: 你说的废话还真是废话啊，真是废话文学啊，
0: 一下子就过去了。
1: 也就是说，确实人长大以后呢，这个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哈。
0: 嗯，
1: 战士之神说，骑车通勤上班，有的时候呢，真的骑上车就很快乐，但是不爽的时候，有的时候遇到话题想迫切参与互动。骑车不能实时互动啊，但是新买的粉粉的骑行服，我看一下，和波加茶同款呀，
0: 粉粉的骑行服，
1: 这个确实啊，和战神也很配啊。
0: 你注意到他的叠词连用了吗？
1: 嗯，
0: 是粉粉的，而不是粉色的。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说的好听点就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老黄瓜刷绿漆啊，是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呢？真是的。行了，今儿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啊，相信每个人的日常当中都藏着那么一份心照不宣的偏爱清单或者是劝退清单。
1: 嗯，
0: 今天就来说一说你目前最喜欢和最讨厌做的事儿分别是什么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一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4: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专属福利上线，上中国移动 APP 可免费领取30天易刊管家权益，限量10000份，7乘24小时秒接通，不限咨询次数，无隐形消费，守护全家健康，详询1008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0: 那大家怎么说的啊？超级童谣说，眼看神兽们要回笼了，最讨厌的事呢，就是要为神兽的早餐来伤脑筋了。早餐时不时要变个花样，这谁受得了？
1: 对，还得变个花样，这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的。
0: 很多人都在外面吃，但是呢，外面的花样不多。
1: 嗯，
0: 最起码在北京的花样不多，对不对啊？
1: 对。吴明也提到，他说最喜欢和朋友们一块看演唱会。昨天呢是去打卡了大老师的蹦迪现场。
0: 嗯，
1: 最不喜欢的是周末余额已经不足，而本月的工资余额比月末余额比周末余额先见底儿。
0: 为什么本月的工资余额比周末余额还要先见底儿呢？那是因为你去看了大老师的演唱会、啊。
1: 对对呀。
0: 这不都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啊、
1: 为了自己的喜好而付费嘛，这个也是情绪价值体现的一种。
0: 哎，对，0155说最喜欢去公园慢跑。哎，我真的特别希望谁能够把这种喜欢跑步的这种精神来传给我。这么多年了，我每次跑步跑完以后还是呼哧带喘的。
1: 嗯，
0: 没有体会到任何的这种
1: 快乐而已。
0: 快乐
1: 是吗？
0: 你体会过吗？
1: 我也没体会过。
0: 小左警惕地看了我一眼，生怕说我也喜欢。我说那接下来就跑去啊！
1: 我也想体验一下，但是这个东西吧，它确实体验不了。但身边确实有很多人啊，最近慢慢开始加入了这个跑步的队伍当中。
0: 对，
1: 而且也逐渐在开发这跑步的快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反正就是这个工作时间已经很繁忙了。
0: 你的感觉是跑步有快乐吗？是吧？
1: 对，就是但是对方给你的那个感觉就是他可能跑步跑下来之后，有点类似于说我窝在沙发里那种感觉一样。
0: 嗯。真的吗？
1: 真的、
0: 啊、你别给自己找借口啊，你就想回沙发里窝着我。你以为我没听出来吗？啊，
1: 我实在不行在沙发上装一个跑步机好了。
0: 行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实际上也是充分的展示出了跑步人的这样一种感觉，一听前奏就有一种向着太阳的感觉，对不对哈、啊、
1: 来吧，这首歌曲来自于胡海泉，奔跑。

0: 哇，借着这样一首歌曲，有没有勾起你想跑步的愿望呢？
1: 听首歌就勾起我跑步的愿望了。
0: 对于咱们俩来说有点难，
1: 那也太容易了吧。
0: 当然啊，今儿这互动话题一块来说一说你最近这个喜欢做和讨厌做的事儿分别是什么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偏爱清单或者是劝退清单。像我呢就比较喜欢享受下班之后窝在沙发上的感觉，
1: 嗯，
0: 像 PD 呢更喜欢这个回到家之后听着点 jazz 啊，这个慢悠悠的吃个夜宵那种感觉。
1: 哎，怎么把吃夜宵这事给我说出来了啊？
0: 嗯，
1: 我一般是这样啊，我一般要是熬的没有那么晚，我是绝对不吃夜宵的。但是我经常熬的那么晚。
0: 你这个话跟没说有什么两样啊？
1: 而且我确实很喜欢下班之后窝在沙发。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床上不好睡，
0: 对，
1: 窝在沙发上很容易眯瞪一会儿。
0: 真的是，而且之前好像还看到了一个什么科学的依据吧，就是说为什么在床上有的时候翻来覆去睡不着，而一躺到沙发上的时候立马就能打起瞌睡，而且还很舒服那种。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沙发作为一个硬隔离。
1: 哦，有道理。
0: 睡觉那对于你的这个生物钟或者对于你的潜意识来说啊，那就是睡觉了。
1: 嗯，
0: 可能辗转反侧想一想今天这个复盘一下今天发生了哪些工作上生活上的事儿。
1: 对，
0: 然后玩呢那就是玩，而沙发作为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
1: 嗯，有道理。而且沙发给你的感觉是你可能打个小盹，而且沙发的睡沙发的感觉呢跟刷短视频有点像。
0: 嗯，
1: 你没有什么负罪感。
0: 对对，
1: 你睡觉你就比如我要花这么大白天的花那么长时间去睡觉吗？有这种感觉对吧？
0: 哎，确实是啊。当然呢也

0: 也就没什么朋友了。
1: 你纯端水，你是纯端水啊！你
0: 想了想，对，还是有几个搭档的，生活还是要过的。
1: 纯端水啊你！
0: 但确实啊，就现在呢，你好好想一想，
1: 嗯，
0: 你在北京这么多年，是不是那种跟呼朋唤友的状态已经非常少了？
1: 确实是因为
0: 对吧啊，
1: 刚到北京的时候，或者说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0: 那会儿人那会儿多啊，
1: 对，那个时候大家的聚会啊，或者说甚至于说啊，人家在海淀的最西北角，
0: 嗯，
1: 我在亦庄的最东南角，
0: 你也可以去
1: 这样的一个跨的距离，我也能去他那儿，他也能来我这儿、
0: 嗯。
1: 但是现在你说咱俩找一中间的地儿，你还得琢磨琢磨，一会儿有没有事儿。
0: 对啊，而且这种其实能把你约出来吃饭，你还能愿意去的朋友，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1: 对，
0: 凤毛麟角，对不对啊？
1: 这也挺少的了啊！今儿来跟大家一块说说，你最喜欢或者是最讨厌做的事儿，分别都是哪些呢？
0: 嗯。

0: 应急发声，也展现出了警营当中不穿防弹衣却同样守牢舆论防线的别样的战场啊。
1: 对，同时呢也是填补了这样一块公安题材的一个创作空白吧。整个的剧集当中，反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警种吧，也不能算是完全的警种，一个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公安的宣传群体，另外呢一个就是整个的故事的主线脉络，就这个特警支队。就是也是很少会在影视题材作品当中单独把这两块结合到一起，同时还让人看得很舒服的一个剧
0: 情。我想起来了，这个戏我虽然没看，但我看到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7: 音乐生活家。
8: 什么时候
9: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